这人一看这哥四个回来了，一句话没说，就哇哇的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才把陆家庄被围，老庄主战死，小侠自尽，村庄被烧，胡大海不知去向，全庄人惨死火海。详细的讲了一遍，众人听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啊。哭了好久，这吴殿章止住悲声，对三位弟弟说，此仇此恨一定要报，不灭元朝誓不为人，我们进庄看看去吧。四个人这就上马，快马加鞭呐、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庄前，眼前出现的不是绿树成荫、房舍整齐的陆家庄，而是残墙断壁、房屋倒塌的凄惨景象。进来庄后，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到处是一片焦土啊！他们急急忙忙的就赶到郭宅，这里烧的那是最厉害的，因为这儿的房子那都是木架结构，一着火就没救啊。郭英寻找着父亲的遗体，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汤和邓玉到后楼看了看，好端端的一座楼阁已成灰烬。想起小霞妹妹在这里住的情景，怎不伤心落泪啊。吴殿章一看天色已晚，就对众兄弟说，天不早了，我们速速离开此地，连夜奔卧龙岭找刘先生，此仇此恨来日必报。汤和悲痛地说，九一大哥，我们上马吧。四兄弟各自上了马，离开陆家庄呢，奔正南而去。书说简短，兄弟四人走了一天，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啊。跑到这时，那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是很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吃点东西。这时候已经跑了一大天了，一轮皓月当空，四个人借着月光看见前边有一个小村庄，庄前呢站着一位老者，四个人就打马来到庄前。那老者呀一看来了生人，不但不怕，还上前询问，你等从何而来呀？众弟兄勒住马答道，我们从陆家庄而来。这老者忙问，那陆家庄怎么样了呀？众兄弟含着眼泪回答呀，陆家庄已被烧成灰烬了。啊！老人家一听这个消息，是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三兄弟翻身下马，急忙上前呼叫啊，叫了半天，这老者才长叹一声，睁开了二目，我儿性命休矣呀、啊！这弟兄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吴殿章说道：“老人家不必伤心，我等先把您扶回家，有话慢慢说啊。”众兄弟这就将老者扶到家中。问明情况之后啊，四个人全都扼腕叹息呀。原来这家姓刘，老者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叫刘德山，今年18岁。这刘德山平时很孝顺，每日上山打柴，挑到陆家庄去卖，换来米面油盐，一共父子二人呢，度日生活。这刘德山今天一早就去陆家庄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老人家左等右等，还不见儿子的踪影。后来听人传说，说援军包围了陆家庄，又听。

0: 听说援军在那里放了火，他放心不下呀，才到村外去等自己儿子归来。正在这时，吴殿章领着三兄弟来到庄前，老人家一听陆家庄被援军放火烧了，知道自己的儿子那是凶多吉少，哪能不伤心呢？吴殿章再三劝解，并答应替他查访儿子，老人家这才收泪呀。这天晚上啊，老人家尽情招待这四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不亮，吴殿章等四人辞别了老人，是打马直奔卧虎岭。压下这哥四个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胡大海呀，在陆家庄和援军大打了一通，后来惊到了马，这马伤势很重啊，带着胡大海跌跌撞撞的就跑出了好几十里地，后来没了力气就瘫倒在地上。胡大海一瞧，这可怎么办呢？这又饿又累，马又不行了，叫我怎么回去呢？陆家庄现在情况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啊。他拎着双斧挣扎着要往回走，可是身上疼痛难忍。咱们前文书说了，胡大海的马跑进了这援军阵中，一通闹腾。但是你想想，那刀剑无眼的胡大海的身上已经受了几处伤势了，可当时他并未察觉，如今只觉得浑身无力，这跑了一天也没吃东西，只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胡大海是一头栽倒在地。等他再睁眼睛，自己啊却躺在一张床上。他左右看了看，哎，这屋子挺干净，床前还站着一个人，正要给自己喂水。仔细瞧呀，胡大海吓了一跳，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四弟朱元璋。他还以为是做梦呢，使劲地瞪了瞪眼睛，最后确定不是做梦。胡大海一看是朱元璋，心里可就更难受了，眼泪哗啦啦就往下掉啊。
1: 兄弟啊，这回可完了。
0: 朱元璋早就料到出事儿了，因为他和常玉春两人分手之后，走到半路上碰见了郭子兴的旧部下韩城。这韩城一看朱元璋单人匹马，又是一身便服，这心中十分纳闷，就问他：朱将军呐，你这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朱元璋就把打死范志良，护送汤小霞，直到陆家庄结拜，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韩城，并且说呀，我正准备去请李善长到陆家庄去。韩城听了十分的高兴，便对朱元璋讲，此处离我家不远，请将军先到我家歇一宿，明日你我一同去找李善长怎么样？朱元璋一看天色已晚，就答应下来。第二天二人收拾完毕就上了路。哎，走到大街上就看见地保带着几个更夫抬着一个人呢，还牵着一匹马，后边还跟着一群乡亲们，吵吵嚷嚷的朝这边走过来。走到切近，朱元璋一看，好悬没吓得从马上掉下来，抬的不是别人，正是二哥胡大海。只见他满身是血，二目紧闭，牙关紧咬，是一动不动。再看他那匹马跟血葫芦一样。朱元璋知道不好啊，赶紧下马上前打听，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地保们就说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呀，他连人带马都受伤了，摔在了村南，看样子伤势挺重，我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朱元璋赶忙说呀，谢谢你们几位啊，他是我二哥， 我们都是陆家庄的人，他叫胡大海，在下朱元璋，你们就把他交给我吧。”地保一听啊，哎我天哪，原来你们是一块儿的呀，那啥，那就交给你吧，我们还省事儿呢。朱元璋谢过地保和众人，把胡大海抬到韩城的家里，一面给他请先生调治，一面派人到陆家庄去打听消息。第二天胡大海这才苏醒过来，他把前后的事情说了一遍。朱元璋一听，真好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翻船，哎呀一声就跌倒在地，一股急火可就病倒了。这回可倒好啊，这韩城他家呀成了医院了啊，战地医院。这边这一身血，这边这急火攻心，一场大病。韩城是精心照顾这俩人呢。书说简短，这俩人病好伤愈之后，就一同到陆家庄去，一看空旷无人，陆家庄这时候已成了一片焦土，只好又到安宁村去找常玉春。可是常玉春母子哎，也不知去向了，他们又到藏龙山去找武殿章，也没找到，便又回到韩城家暂时存身。从此他们三人一面打柴糊口，一面练习武艺，寻访众家兄弟的下落。他们也曾到定远县找过李善长，谁知道李善长未必小河阳王郭良秋的陷害，已经全家迁走，房产交给了一个本家哥哥看管。这位老人呢，也说不清他们是迁往何处去了。时间可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一晃就是一年多。胡大海是砍柴烧饭，笨吃笨喝啊，吃得饱睡得着啊，心大呀。但是朱元璋可不同，整天闷闷不乐，众弟兄仍然没有一点消息，李善长、刘伯温又没有下落。他和胡大海常年窝在这儿，抗元之事何日再起呀？朱元璋可不愿意这样默默待下去，就扮成了算卦先生模样，带上胡大海走乡串镇，体察民情，讲说抗元。这日就来到一个镇集上，正是寺院进香的日子，镇集上熙熙攘攘，人山人海，有远近的香客，还有赶集的、做买卖的、说书的、唱小戏的。朱元璋本想摆个挂摊儿，挂牌测字，可是一看到寺院就迈不动步了。他想啊，这寺院不小啊，和当年的黄觉寺不相上下，不知主持僧是何人呢？若是高斌长老在此，那可多好啊。想到这儿，便随着香客挤进庙内，只见寺内香烟缭绕，烛焰跳荡，善男信女跪起佛堂，中音庆声闻于耳际。他转完前殿转后殿，仔细看那诵经的和尚和戒台长老。

0: 连个高声说话的也没有，不由得心里一阵烦闷呢。再看朱元璋，像是出了神一样，盯着诵经打坐的和尚，一直瞅着，还跟着一个老僧人去了后殿，一点儿也不管自己呀。朱元璋这不去还则罢了，这一去，可就出了塌天大事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老话常说呀，这民以食为天啊，可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让身体正常的运转，那肯定是离不开吃了。但是我们说这吃，一日三餐的吃，您吃明白了吗？吃对了吗？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那真的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导致了胃酸、胃胀、胃痛、胃下垂，还有一些肝脾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吃，反倒呢吃不明白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长春市中医院我们的肝脾胃病科的专家叶景林医生来到。

0: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到底被认为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吃饭，应该怎么吃？那叶老师你好。
1: 哎，会议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我先问问您哈，在这个咱们的叫肝脾胃病科这个科室当中，去找到您的这些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小朋友，有没有因为吃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临床的一些病症呢？
1: 嗯，在我科室主要看的病人，主要的朋友们主要来看病的，主要是看比较像一个腹胀，
0: 哦，
1: 酸烧心的比较多，然后感觉这个肚子胁痛的比较多，
0: 嗯，
1: 拉肚子便秘的比较多一点呢。
0: 这个跟吃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基本上跟吃的关系在六七成左右，应该
0: 60%-70%。你看已经大半了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比率跟吃有关，所以到底吃的时候这个顺序怎么个讲究法，有很多的这个学问。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好好了解了一下，原来我平常吃的也好多都不太正确。今天咱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向我们的叶老师一起来学习，中医的哈这方面的专家，他平常是怎么吃的，而且什么样的方式是科学的。有人说了，这个吃啊不就是动动嘴皮子，那然后这个舌头啊口腔啊一起运动一下不就吃了吗？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吞咽的工作吗？真不是这样。原来今天我们这个和老师在聊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三餐当中我们说有主食米饭啊，或者是这个主食面食，还有蔬菜，还有水果沙拉，还有饮料，还有甜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个顺序是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呢？如果您答对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物啊。我们先请老师说一说，一桌菜您认为正确的应该先吃哪一样，为什么？
1: 嗯，如果咱们吃饭的话，第一步咱们建议还是先吃一些蔬菜沙拉这类的特别好消化的东西。那蔬菜沙拉一般吃到了那个胃里消化，大概在20-30分钟就可以完全被消化，然后排进小肠之内，就把需要的营养可以吸收到人体之内。
0: 嗯，
1: 同时又可以腾出很多的空间，咱们进行下一步的进食。
0: 虽然说这个蔬菜啊沙拉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好像都应该是餐后的一些食物，但是反倒在我们的中医老师这儿应该是先下肚的。您认为它也就30-40分钟就能被消化了，看起来好像蓬蓬松松占了很大的地儿，但是很容易被消化。那这是先把它进肚了，第二步你要吃的话会选择什么呢？
1: 第二步吃的时候，大家觉得汤的话你一般会什么时候吃呢？
0: 汤最后溜溜缝吧，我觉得吃差不多了然后喝点汤吗？
1: 对，咱们都喜欢把汤最后喝的时候，而且会喝，你喝的多不多？
0: 喝的多呀，因为它汤是流食，它这个非常容易消化呀，所以它不占地方，不能说不占地方，就不容易长肉，是这样吧？
1: 嗯，但是我们大家就喝的太多了，而且喝的有点太晚了，
0: 有点晚，有点多。
1: 对，
0: 您觉得晚到什么程度呢？
1: 嗯，一般我们第二步就可以喝汤了。
0: 哦，
1: 一般喝这种田园汤啊，这种汤就是全高汤。喝汤的时候我们建议少喝一点就可以。
0: 嗯，
1: 因为下一步你还可能这些肉类的都没有吃呢，主食都没有动呢，已经还没有。
0: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在上桌之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不是都是肉呢？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大家鱼啊肉上来肯定先叨上一口，是这样吗？
1: 很多朋友身边的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如果无论是一起聚餐第一口叨的基本一定是肉，
0: 都是肉是吧？
1: 觉得肉是到嘴里的这种口感还是最好的。
0: 哎，尤其是到比较晚上，大家晚餐有一些朋友等一等，可能等到齐的时候挺晚的，比较饿了，这肉一上来立马就先进肚了。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和朋友们聚餐的时候，他们先叨肉，你会给他们提醒吗？
1: 一般我都会建议他们先吃两口青菜。
0: 你还是会用专业的方式跟大家提醒一下，说你们先吃点菜。
1: 这个和自己的这个职业有关，职业病了是吧？
0: 哎，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第一个要先吃蔬菜沙拉或者水果沙拉都可以是吗？
1: 对。
0: 啊，第二步呢，先溜点汤，这个时候就可以溜点汤作为溜缝了。
1: 对。
0: 第三步才开始吃肉。
1: 第三步可以再吃点熟的生菜，熟的菜，这些蔬菜了。
0: 我怎么感觉肚子里面好像已经是一个三明治了呢？哈，
1: 对，
0: 都摞成摞了。
1: 我就特别建议，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三明治的感觉。
0: 自己用我们的胃做成一个形象的三明治。第三个，也就是你还不建议吃肉，先应该把菜摞在一层，然后再添肉。
1: 一层一层的摞的。
0: 我的天哪，这个也画面感越来越强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画面感吗？哈，我们先来迎进的听众的热线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罗罗看看这三明治里面到底应该怎么个加法啊。长春的陈女士你好。
2: 哎，慧宇老师好。
0: 你好，
2: 叶老师好。嗯，我想问问啊，我这种症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一般吃完饭之后就感觉特别烧心，就是上腹部就感觉就有烧灼感那种感觉，然后有些时候还那个呕吐恶心。
0: 嗯，
2: 你说是什么病呢？是不是胃病啊，还是肝啊脾的事儿啊？
1: 你平时吃饭特别快吗？
2: 以前很快，现在尽量都慢一点了。
1: 啊，已经慢一点了。你吃饭充分的咀嚼了吗？吃饭之后就是吃了马上就咽了，还是在嘴里已经嚼了几口？
2: 就会咽得很快。
1: 啊，咽得很快是吧？
2: 嗯、对。
1: 嗯，听您的叙述，我感觉主要是您这个吃饭的速度过快，而且没有充分的咀嚼，没有把这个食物充分的嚼成小粒儿之后就已经进到了胃肠之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胃的负担过大，造成了这个胃的往上反酸。
0: 嗯、
1: 然后腹胀多不多？
2: 多。
1: 嗯。
2: 经常胀，然后就吃的健胃消食片之类的。
1: 嗯，对，健胃消食片吃一点可以，我可以建议你吃点中药，吃点中药的制剂，吃点这个。
2: 啊，用中药调是吗？
1: 对，用点中药吃点这个像木香、陈皮这泡点茶喝，都会非常好的效果。
0: 哦，有点茶饮、木香、陈皮，这个量呢有没有推荐？
1: 你可以加一点茯苓，用茯苓15克，然后木香10克，然后陈皮加上6到10克就可以。
0: 嗯嗯嗯。
2: 啊，好。
0: 这个直接用开水泡茶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每天泡
2: 茶。当茶饮是吧？
1: 哎，
0: 对，真的。
2: 大约得饮多久？
1: 大概每天就喝个2到3壶就可以。
0: 嗯。
2: 啊，
1: 你喝一周左右，嗯。
0: 但是老师给您推荐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是要注意，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好，我们再见。哎，好嘞。您看哈，这也是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吃的太急了。
1: 对，很多人吃饭都特别的着急，感觉就是
0: 不够吃
1: 了。我要上班去了，或者特别早餐，我一会儿就要上班了，可能我7点半的班，我7点才起来。就囫囵吞枣的吃了两口饭就马上要走了，
0: 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影响到我的睡眠，饭呢就是只要吃进去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大家都这么个想法。
0: 嗯，
1: 早上吃饭感觉这一碗粥恨不得1分钟就把它都咽下去。
0: 哎，
1: 其实粥是很烂，但是你已经没嚼，都没通过自己的牙齿和舌头，直接就进到了。
0: 是那么粥那么软那么细腻，它就是嚼也嚼不了多细，放到我们的胃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很多人特别会语，你没感觉是到了9点10点就感觉有一点反酸的感觉。
0: 哦，
1: 特别喝粥之后，
0: 对，好像会有。
1: 你要早上吃的，
0: 你看您都说喝粥吗？喝粥需要不需要嚼，只要喝就好了。
1: 对，这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想法。我们也是有这个疑虑，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职业都在劝别人
0: 以后我们要变成吃粥。
1: 对，建议大家是吃粥。
0: 哦，就即便是粥很细的这种液体状的食物，我们也要稍微的意思一下，要嚼一嚼。其实嚼的过程是让胃有一个适应，有一个过渡。
1: 对，通过食管到胃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0: 哦，这样的话呢，胃就会减少很多的胃酸，不会一下子就是让它的负担那么重，就是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出现反酸的症状。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另一个就是午饭。说着说着我们想到午饭的事儿了。
0: 啊、
1: 午饭的时候大家吃完饭就特别喜欢吃完了就可以躺下了。
0: 对呀、啊、吃完了不叫什么一个饱三个倒，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尤其是午餐之后，很多人说了午休啊一定要睡上一小时，那不是一个很养脑养心的过程吗？
1: 这是对的，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要先歇一会儿。
0: 嗯，
1: 这个歇10到20分钟，把这个胃让它缓和一下，要不然的话胃这个反酸这个症状一定是会加重的，对于一个中老年朋友，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慢性胃病的患者，
0: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要让它歇上一会儿然后呢才能倒下哈？那这个胃里面的结构到底什么样呢？我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叶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为什么吃完饭之后我们要先让我们的身体先竖上那么10来分钟，然后才可以躺？也就是说我们的胃得先立一立然后才能躺，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因为胃本来就是一个空腔的脏器。
0: 嗯，
1: 它上下都是有口的，
0: 比如说有幽门啊，这是下边的，
1: 上面是贲门口，
0: 上面是
1: 贲门口，
0: 贲门下面是
1: 幽
0: 门
1: 口。
0: 嗯，然后呢，
1: 因为你直接躺下之后，它这个胃的食物是还没有完全的吸收到肠道，它是可以往上反流到食道 就会有一个反酸的症状。
0: 嗯，
1: 然后平时你的腰带系得特别紧的时候，都是对一个腹压大，都会造成一个往上反的症状。
0: 哦，
1: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咱们就通俗易懂的道理。
0: 嗯，而且我们知道，一旦胃部出现疾病的话，我们说别的不怕，怕的就是出现在两个口的这个病灶，一个是喷门，一个是
1: 幽门。
0: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就躺下了，两侧的这个和其他脏器交接的地儿很有可能就没消化，导致那块的一些问题。
1: 对，因为咱们中午都吃的很多。
0: 对，
1: 咱们东北人吃的更特别多。
0: 嗯，
1: 我觉得多吃一点，这个冬天现在这个冬天这个季节感觉防寒的御寒的感觉。
0: 哎呦，这么一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先站一会儿，但是如果站一会儿的话，我们不如出去溜达半个小时，您觉得怎么样？刚吃完饭去转一转好吗？
1: 10到20分钟就可以，
0: 不用太长的时间。
1: 对，慢走，一定要慢走。
0: 这是我们从吃说到了这个运动哈，休息的这个方式。但我们再回到刚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里的三明治哈，这个三明治我们才挪到哪儿啊？第几层？挪到了第二次用蔬菜沙拉的这个时候了。
1: 用熟菜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啊，这时候就是已经不是生的这个沙拉了，而是要熟的。
1: 煮熟的了，可以。
0: 爆炒的、蒸煮的这样的一个熟的青菜，再挪这一层。啊，然后呢？上一层你再放什么？
1: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吃肉了。
0: 那这时候才能吃肉，
1: 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0: 急，这岂不是让人很着急？那这个时候再吃肉的话，也吃不了多少了，因为胃里面有很多东西了呀。
1: 这样慧宇你就瘦下来了。
0: 啊，您的意思是我这还得再瘦一瘦，是不是？那这种方式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很多美女们想要减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招。
1: 而且可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一点。
0: 哎，除了这个肉之外，这一层吃完肉了，那我要想再吃点甜点，饭后甜点嘛，让我们吃起来很甜甜的，很幸福感这个爆满，那我们还需要再铺一层菜吗？
1: 嗯，不需要再铺了。如果女孩特别喜欢吃甜食的，
0: 嗯，
1: 吃到肉食一般消化需要4个小时左右可以完全的消化掉。哦，被我们消化掉，最后的时候你如果特别想吃一点甜食是可以吃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吃一点了呢？因为你的肚子已经吃了很多了，再吃甜食你也只会吃一点点，
0: 不会吃太多，
1: 也会满足你的味蕾的需要。
0: 嗯，我们说胃有一个记忆感，而且有个信号，它有个缓冲，不是说你刚吃完它就马上饱，是有一个时间差，它是慢慢的才会有一个这个记忆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是吧？
1: 对，慧宇，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咱们这个胃是一个非常非常迟钝的器官。
0: 哦，
1: 当我们吃完了觉得没有饱的时候，过半个小时大家已经觉得很饱了。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到半个小时左右之后，你就会觉得已经有一种撑胀的感觉了。
0: 嗯，那就不是饱了，那就是撑了。
1: 吃多了，咱们就说。
0: 所以，通过刚才我们叶老师的这种在胃里摞成一个三明治，那就不是三明治了，可能很多的这个层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最重要的是，你会慢慢的瘦下来，而且呢，吃的营养一点不少。想吃的甜食啊、肉啊，你也照样能吃，但是呢，会这个在无形中就控制了自己的饭量。
1: 对，
0: 那这个主食你会选择什么时候吃呢？
1: 主食我建议在蔬菜和肉之间吃。
0: 哦，
1: 可以加点杂粮，这样的话对这个胃这个消化一个功能的养成会更有好益处。
0: 我总觉得好像这叶老师您是个强迫症的人，如果了解了这么细致的话，每天在吃菜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绝对不会破坏这个步骤和规律啊？
1: 嗯，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0: 嗯，
1: 建议先吃菜后吃肉，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
0: 对，但不是完全的就一定要这样，是吧？
1: 这人就太死板了嘛。
0: 哎，这样还好哈。好嘞，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大家的问题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不断的留言哈，那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让老师给您来出具良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图图，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我现在吃甜品超级喜欢，但是也是胖，但是不是特别胖，说得很委婉哈。但是医生说我有点脾虚，是不是也是长期吃甜食导致的呢？有没有关系啊？
1: 甜食是可以吃的一个。第二点，甜食的吃有一个时机，不建议 晚上吃甜食。
0: 哦，晚上不行。
1: 对。
0: 所以想吃的话，还得是白天。
1: 最建议还是早上或者是一个早上或者是中午吃，会对这个甜食的一个消化会更好一点。嗯、然后对于这种体重的增加，会减少体重的增加。
0: 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你简直太贴心了哈！时时刻刻都不忘了这个提醒大家不要增加体重的问题。这一时段的会养生会健康啊，咱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好像有人说了，这话题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呀、啊，为什么还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呢？哎，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吃饭啊，饭你到底会不会吃呢？吃对了吗？的确呀、啊，听我们的叶老师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才会吃，吃的饭的流程过程要在胃里面吃成一个三明治，但是有些人吃不好了，就吃成了一个脂肪肝。嗯，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有一位同仁就说了，我这么瘦怎么可能是脂肪肝嘛，一定是这个检查的设备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真的有越来越多的瘦子也得脂肪肝，问问叶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对于脂肪肝，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最大的误区，大家就觉得脂肪肝是肥胖者的一个专利，恰恰相反，脂肪肝分了很多类，咱们有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嗯、
1: 一个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这都比咱们的肥胖型的脂肪肝更严重。好，另外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脂肪肝是什么呢？
0: 还有
1: 快速减肥性的一个脂肪肝啊，通过这个快速的减肥可能造成一个脂肪肝、嗯、很多人都一个非常要求一个非常快速的减肥的方法、
0: 嗯、
1: 可能造成一个营养不良这种快速减肥性的一个脂肪肝。
0: 这个太可怕了，就是明明是为了这个少吃减肥甚至不吃，然后结果这个肝还出现了那么多的脂肪。那我理解哈，就脂肪肝就是肝的一部分变成脂肪了，这种理解对不对呢？
1: 对，主要是脂肪肝是表现在一个脂肪的贮存，肝脏对一个脂肪的消化一个贮存的功能的一个改变。
0: 嗯，那脂肪肝我们说这含的脂肪比例如果越来越大，将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1: 脂肪肝单纯的脂肪肝，咱们都说如果那个大家一般有脂肪肝的，咱们会做什么检查呢？一般
0: 肝部的 CT，
1: 咱们做一个彩超就可以、
0: 哦、
1: 然后再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
0: 嗯、
1: 肝功能检查很多就是主要看什么转氨酶，这个咱们说那个谷丙藻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一般现在人都觉得这个转氨酶一高了，然后觉得就是一个脂肪性的肝炎，我们叫做如果它单纯的脂肪肝。
0: 嗯，
1: 然后脂肪肝大家觉得都不可怕，但是在欧美国家已经脂肪肝是作为他们一个第一大类的肝病。
0: 脂肪肝的下一步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
1: 就是应该叫脂肪性的肝炎了。
0: 哦，这是肝炎，而且叫脂肪性肝炎。
1: 对，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可能造成一个肝硬化。
0: 肝硬化了。
1: 对。
0: 肝坏死。
1: 然后之后就是有肝癌的风险了。
0: 嗯。
1: 所以是大家不应该不注意的事情了、
0: 虽然它是最初的一个症状，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护理好我们的肝部，饮食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真的是越走越远哈。
1: 对。
0: 比较严重。那看来脂肪肝也不是一个肥胖人的专利，任何的体质只要你吃的不对了，或者运动或者各个方面摄入的甚至还有营养不良，都可能会和它沾边儿。
1: 对，都可以的。
0: 那如果要是检查脂肪肝，像您说到的，也就是转氨酶查一查它的这个肝功，就能查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个 叫什么这个拍片儿啊，
1: 拍个彩超，
0: 彩超就能够
1: 简单的就可以看出来，
0: 基本就可以筛查了。
1: 对。
0: 那这个脂肪肝除了你像刚才说到的是减肥的人士，这是一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人他也会造成由于吃的不当导致的脂肪肝呢？
1: 说到脂肪肝的第二个误区，我们想到了一个，一般都得了脂肪肝的人就觉得都会问我是不是就要吃素了，不能吃肉了、
0: 对呀、
1: 很多人有这个疑虑是吧？
0: 就是因为吃肉吃多了，他认为可能就导致了脂肪肝。
1: 对，对于脂肪肝患者，我们合理的控制饮食是对的。但是合理的分配这个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分配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像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都建议是一个进食高蛋白的饮食。高蛋白是什么呢？吃点蛋清，然后瘦牛肉这类都可以的，
0: 包括鱼是不是也可以？
1: 对，然后鱼也可以。低脂肪是什么呢？少油，包括动物油和植物油都应该少一点。
0: 高蛋白低
1: 脂肪，然后适量的糖类、可以吃一点糖。
0: 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吃肉的，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减少油腻的这种 东西，比如说带有油的这样的是要少的。
1: 对，这个油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少一点。
0: 嗯，这是第二大误区。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还有对于脂肪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误区吗？大家这个比较容易忽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大家都觉得治疗脂肪肝需要依赖药物的治疗，但其实脂肪肝很多的时候没有转氨酶的升高，单纯的普通的脂肪肝通过一个饮食运动就完全可以调整过来了。
0: 嗯，怎么样的饮食和运动呢？
1: 嗯，饮食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就可以。
0: 嗯，
1: 运动的话适量的慢跑快走都可以的。
0: 这些方式一般用在我们的饭后，是早中还是晚呢？
1: 一般建议早晚就可以。
0: 嗯，早晚的饭后。
1: 早晚的饭后半小时左右。
0: 慢跑或者是快走都可以解决我们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如果轻度的脂肪肝，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方法，一般多久能够恢复呢？
1: 我一般1到2个月就可以见到疗效了。
0: 哦，太好了。
1: 嗯，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的体检报告当中你仔细看一看转氨酶是不是高，也有这个轻度的脂肪肝的话，千万不能够忽略了，不能够小视它，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科学合理的饮食和运动，能够及早的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任何一个姿势都不能够太久，这是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小朋友给我们的建议。那其实呢，任何一些饮食方式都有它的科学的规律的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科学，运动和这个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FM97.6，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已经有萎缩性胃炎啊，这个胃溃疡的这样的患者，也就是胃里侧的这个创面已经有一些不太安全的信号的时候，中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方吗？经常吃喝，那么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些创面的修复吗？
1: 中药的建议，中药我们一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一个症型的不一样。
0: 嗯，
1: 但普遍来说，我们建议是吃一些这种可以保护这种胃的，药理上来说可以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健胃消食的这种生山楂呀，然后可以用点茯苓、白术，加一点陈皮，平时代茶饮，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它是在我们的胃内侧形成一种保护膜吗？
1: 对，对我们胃的这个抑酸的效果。
0: 啊，
1: 就是这是一个现代医学的说法。
0: 抑制它的这个胃酸，其实它也综合了这个胃酸，让我们感觉胃没有那么不舒服，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可以给胃这个一个动力。
0: 嗯，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老人们经常说，当胃不好的时候多吃面食可以综合这个胃酸，那么对于现在来说，这个年代我们还适合这样吗？
1: 现在如果是一个胃特别不好的人，我们都不建议直接就吃面条这类的东西
0: 啊。面条不也是面食吗？
1: 面条消化还是偏慢一点。
0: 那什么样的面食更容易消化呢？
1: 嗯，像面片啊什么的。
0: 啊，面片儿，那我看起来是差不多，只不过面条比较长是吗？
1: 面片比较软，是比较软一点。
0: 哦，
1: 因为面条咱们特别又说到东北人的饮食速度。
0: 嗯，
1: 因为面条你还没有充分的咀嚼就已经咽下去了。
0: 对，秃噜秃噜就进去了，
1: 就秃噜秃噜两口就感觉已经进去了。
0: 这是个问题。
1: 对，
0: 所以面片可能有助于我们的消化，
1: 对，
0: 更便于我们的这个细点的咀嚼它。那另外如果这样的话，这分叫什么珍珠翡翠疙瘩汤哈，那这个如果做的小疙瘩还好，如果稍微大一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胃有伤害呢？
1: 对，对，进胃消化之后，还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个珍珠汤，不强调一个疙瘩汤
0: 啊。真越小越好是不是？这即便是珍珠汤，很小的珍珠是不是也要像您说的，你还是要建议它嚼一嚼再咽下去？
1: 对，我还是建议，因为口腔是参与消化的第一道关卡。
0: 嗯，对，
1: 建议强调还是第一口还是要嚼的。
0: 对，牙用来干嘛的？当然是用来嚼碎它的，是不是？即便是很软，但是你不要忽视了这个软绳，也要给它一点这个压力，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个器官胃呀，各方面的肠啊才更好。
1: 对，它的负担就会小很多。
0: 嗯，为了让我们的胃负担小点，那你就不妨让我们的牙再稍微累一点。其实我们说咀嚼啊，对我们的口腔的整个的运动啊，口腔肌肉啊，各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对，它有一个练习，有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
0: 哎，好，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那今天通过我们的叶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是不是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呢？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长春市我们中医院肝脾胃病科的专家叶锦麟老师，感谢您，叶老师，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了，那接近尾声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对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
0: 了。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

0: 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一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全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泰安呐、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
0: 广州的曲女士，
1: 广州的曲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曲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曲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曲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曲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那么很快曲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曲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曲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曲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啊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曲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那在曲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 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应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二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嗯，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嗯，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嗯、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
0: 嗯，
1: 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1: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即使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灯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要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参与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的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的面对挑战，用心的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蕾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花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工厂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街景，这那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饮食，感受异国文化。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掉手表。那么都知道啊，金狮潭的狮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始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

情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春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

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玉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四成，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她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她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

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去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把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少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做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师侦察连的战士那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老兵啊，多数都有一些武术根底儿。一排长丁勇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功。李云龙对丁勇说，怎么样，你小子有没有把握啊？这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钉牌要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啊，别他娘的给老子丢脸。丁勇撇了撇嘴，这老毛子难道有3头6臂啊，咋这么大口气。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了，给他来一个33制。副师长于长江小声说，

看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也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给我抬到这儿来。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这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李云龙有心要看笑话，哼了一声：“哼，演习嘛，那当然得来真的啊，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是上校能一个人把我一个排都给我收拾了，对他丁勇也是个教训，省得这小子他娘的老不虚心。”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跟师里几位军官都站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照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之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他娘的，两个笨蛋，怎么3分钟还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好戏在后头呢。”又是4个战士走出来，这下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香烟，脸色凝重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一个战士沮丧地说：“林子太密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在树上，一会儿又在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不留神他就冒出来，拿个破树枝给你喉咙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个块头，窜上树的时候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来7、8个战士。李云龙有些恼羞成怒了：“你们怎么搞的啊？丁勇这个笨蛋，他娘的硬是让人给收拾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3个人已经抓住他了，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就招呼到树干上。那老狐狸也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起来了，又撞到树干上弹回来，喉咙正顶在他的树杈上。他手上很有准，点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下一个去了，真他娘的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妈的，这下可栽了面子了。看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那家功夫，怎么着也得跟老狐狸比划几下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部分战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李云龙等人把希望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好像是一场选拔赛，凡是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都退出来了，剩下的那可就是高手。又过了漫长的1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了。他看了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现在算上丁勇，这林子里还有咱们3个人呢，已经快2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吧？啊，能打个平手那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2个战士一瘸一拐的相互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下来了，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胡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这俩人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血痕。老胡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2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哎，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确实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木。我们的战士当中
不少拳脚功夫都不错的，这要在空地上一对一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是进了丛林，咱就不行了，那里面太窄了，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摁住他，也不大可能，地形太受限制。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弱点，在中长距离格斗当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人家的训练方式不讲究腿功吧，以拳和掌为主要的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之后，就尽量避免跟他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2个多小时，一旦交手，也就是十几秒钟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的肩树杀冲我喉咙来的时候，我身子后仰，右脚飞起，把树枝踢飞了。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臂踢中的同时，左勾拳已经到了。你看，你看，我这鼻子上挨了一下，还捎带着打下2颗门牙。不过我也没便宜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出去，左脚跟着就到了，踢中他的裆部，我们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都没有使足全力，不然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师长，我想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确实是外行，真该跟人家好好学学。不冲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牌啊，就凭这我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恐怕早就解决问题了。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地揉着裆部，嘴里叽里咕噜地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翻译，上校说什么呢？翻译回答，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开始，李云龙跟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那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有点坐井观天了。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来判断风雨声、野兽声和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的。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就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当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的就是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都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你应该学会使用短点射或单发。手榴弹也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你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啊，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那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够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的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这么短的运行距离当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的杀伤。在这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和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3个月，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之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的考核。部队受训结束之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跟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他们几个商量说，人家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
临走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0: 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四五年他们出关进东北时没少跟老毛子打交道。据说呀，这老毛子们只喜欢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娘们儿，再一个就是酒。林浩说，酒倒是好办，娘们儿哪有啊，啊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多了，真有娘们儿咱自己还留着呢，哪儿轮得上他们呢。李云龙说，就是啊，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可不能学那个啊，咱们还是请人喝酒吧，大伙都报报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还没怎么着呢，咱们一个个的都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林浩说，我呀，我最多五两啊，多一点都不行了。苏公权说，我报一斤，反正多了也不行。于长江跟李云龙都自报八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跟人家一对一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给喝倒了不行。人家俄国人那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就像喝凉水似的，这不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那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了，面子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啊，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点战术嘛啊，匹夫之勇那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只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地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说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呢，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跟于长江都豪气万丈的站了起来，抓过酒瓶，用牙咬开了瓶盖，一扬脖，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皱眉呀，他娘的，喝瓶凉水也不是那么好受啊，这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么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啊。老狼上校用手抹了抹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哎呀，两位上校请便吧啊，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缺水呀，这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啊，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的老太太他也能喝他两三斤白酒。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的应和啊，没错，是这样，老李这人呢，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喝过十几斤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扬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都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说，我说罗布霍夫同志啊，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啊，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啊，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 老胡上校摇了摇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有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是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1: 哈，这么邪乎啊！我说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特种兵啊？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
2: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0: 他指的那座房子是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一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睛估计了一下，
1: 从地面到房檐4米，值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2: 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房子中间有50米开阔地，房子前敌人游动哨是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之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俞伯牙词的每一支曲子，不管任何人找来一问，他不知道是什么曲子，所以俞伯牙认为这些人都是庸庸碌碌之辈。偏赶有一年，俞伯牙去访他的朋友，带着他那只古琴，坐着一只小船，到了湖北黄鹤山。你听说现在有个黄鹤楼吗？就是以那山得名，后盖那座楼叫黄鹤楼，当时叫黄鹤山。小船弯住，月色当空，俞伯牙问仆人今天是什么时候？仆人说8月15。哎呀，俞伯牙说我光顾访友了，忘记日期了。皓月当空，真山真水，此情此景，我应当抚琴一首。就在这黄鹤山找一宽敞之地，他开始抚琴。那琴声悠扬啊，连山水都伴唱，听的人是如醉如痴，但是叫不出他抚琴是什么曲牌来。可正在这时候呢，俞伯牙就发现在树丛的里面藏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探头缩脑，偷着听他抚琴。俞伯牙挺不高兴，说那一农夫因何偷听我抚琴？这个人呢就出来了，一躬扫地，说了些赔礼的话，说我自幼就爱琴，方才听君您抚的这个琴太好了，堪称当世一绝，把我听得入了迷了，故此我才在林中止步偷听。哦，俞伯牙没想到一个农夫他懂得琴，这一高兴呢就跟他谈起来了，说既然你听我抚了一支曲子，你知叫什么名吗？哎呀，这农夫一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方才这个曲牌叫巍巍乎高山。好，对，你别走啊，我再弹个曲子你听听是什么。俞伯牙一高兴又抚了一首，然后让这农夫猜这曲牌叫什么。也许是滔滔乎流水。哎呦，俞伯牙说都猜对了，看来今天我遇上知音了，我再弹奏一首你再猜是什么。等弹奏完了，问农夫这叫什么？这叫孔子念颜回，就孔夫子思念的徒弟颜回。罢了，俞伯牙说今天我可遇成知音了。你叫什么名？我姓钟，叫钟子期。哎呀，我愿跟你结交成好朋友，咱俩是知音之交。我走了这么的多地方，我见过这么多的世面，我接触那么多的人，没有人知道我谈的是什么，唯有你是我的知音朋友。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拜结交，而且定好的来年8月15在此不见不散。钟子期走了，俞伯牙收拾摇琴也走了，书说简短，转过年来又回到黄鹤山就地。但是在弹奏琴的时候就不见钟子期，俞伯牙心说我兄弟怎么失约了，大概有事，要不不能不来呀。第二天跟附近的人一扫问， 发现一个老头正上坟烧纸，一打听钟子期，老头苦笑，钟子期就是我儿，得暴病身亡，这不我正给他烧纸呢。俞伯牙大吃一惊啊，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他一边说，说子期身亡，伯牙伤，高山流水已消亡啊，我知音朋友不在了，我这一辈子不弹琴了。俞伯牙摔琴，这就传为千古的佳话，这叫知音之交。张作霖说到这停顿停顿，看了看杜立森。至于别人呢、齐桓公管弼，文景之交，廉颇蔺相如，他们俩的交情，祢衡和北海太守孔融的交情，周瑜和孙策的交情，令人熟知刘关张的交情，谁不知道？我大哥，我讲这些呀，也许能有点用，咱不敢比古人，我希望咱们兄弟亲密无间，别各存一计呀，应当永远和好才是。你兄弟，我太受感动了，别说别说，第一个我佩服你，第二你对症下药说到我心里头了，方才你说的对，比古人那咱们怎么敢比呀、但是咱是个人呢，得有良心呢，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兄弟对我如此宽厚忍让，哥哥我要是感恩不尽，这回你放心，真好了。张作霖呢也就不按价讲了，哎呀，看看这时的时间离这天亮也差不远了，张作霖说咱也别说了，睡一觉吧，明天还得干活呢。哎呀，不行，我睡不着。杜立三说到这抬头一看呢，在张作霖的脑头挂着两只大肚盒子枪。哎，我兄弟，啊，这枪也太棒，棒极了。白天我就想看看，我就老忘。我说兄弟，这阵也睡不着觉，你把那枪拿过来，我看看怎么样？行啊。张作霖一挥手，摘起一只大肚盒子枪递给他了。就这种枪叫什么名？德国造，带快慢机儿的大肚金钩盒子枪，插梭盒子。哎呀，我说兄弟，吃咱们这碗饭的，没好家伙事可不行。这枪都神了，这玩意儿，这要有两颗在身上带着，要说千军万马不怕，那叫玄虚点儿。反正有个百八十人的给围上，不在乎，那这玩意儿厉害，我还真没放过。这上子弹什么的，他怎么上？这是外插梭子的。这一槽子子弹是20粒，您看啊，我跟您卸一卸，上一上，我看看，你交给我。张作霖啪啪卸了几回，上了几回，哦，是这么回事，这枪太好了，哥哥喜欢吗？
3: 喜欢呢，
2: 给你一支，
3: 拿好，
2: 不，咱哥俩一人一支，见枪如见人。这杜立三感动的直拨着脑袋，兄弟，你对我太好了，赠我宝马，赠我好表，又赠我大炮，这又赠我好枪，你说我得怎么报答？大哥，别说这个，一说这咱就见外了。好好，我不说。哎呀，这玩意儿我还没使唤过，我心没底儿。 哦，这是快劲儿，这是慢劲儿啊！愚者一口扳机，跟咱的枪放法差不多啊。张作霖说是，好，这我就记住了。肚里三百棱来百棱去的枪嘴子，老不定对准张作霖的胸口，他嘴里叨咕着啊，一靠近扳机，啪啪啪啪啪。其实他装蒜呢，其实他早就会了，他那么聪明，那么鬼道，这个能不会吗？他想稳住张作霖，以试枪为名，他开了火。两个人对面坐着，相距不到二尺，什么人能躲得开呀？大罗神仙也躲不开呀。好在张作霖事先早加防范，张作霖比他还鬼，交他枪的时候，那气也就提到嗓子眼儿。容等杜立三的手一扣扳机的时候，张作霖进屋了身，从炕上下去了，这一槽子子弹都打到对面墙上。天似亮似不亮，枪声这一响，外边嗷一嗓，唐二虎、张子飞、张作相、孙烈臣、小老虎张凯急急从砍抄起，我呼啦朝就进了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再看杜立三，那脸啥就变了色了。唐二虎心如烈火，一看。

我要问清楚，刚才这怎么回事？大哥，你还有什么理由解释吗？兄弟，兄弟，冤枉，冤枉啊！兄弟啊，刚才我的确是失手了，我没放过这枪啊。哎，你说我跳到黄河我洗不清啊，这怎么这么倒霉呀？我诚心实意的想试一试，我没想放枪，谁知这种枪这么灵啊，还稍微一碰它就响了。兄弟，我冤枉啊，你要不出气，你干脆下令把我毙了，我没有怨言，谁怪我倒霉的，我怎么倒了血没了，咣咣咣。这杜立三拿脑袋碰墙了，也没人拦着他，时间不大，碰了六个大包，都像开花馒头差不多。屋里静悄悄的，都盯着张作霖，就等张作霖一句话。张作霖坐在炕边这呼呼直喘，眼珠叽里咕噜直转，看杜立三表演。等他也说完了，张作霖问大哥，你起个誓，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吗？上有天下有地，兄弟，我就是野兽我也叫你感动过来了，何况我还是个人呢，我能口吐人言，我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贤弟，你再想想，我即便开火把你打死，我能不能出得了赵家庙？那这帮弟兄能不能答应？那么我原来的目的，两雄不并立，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是我的目的。现在我要把你打死，我还活不了，我何苦来的？我能干这种蠢事吗？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如果我口不应心，我胡说八道，我将来被乱枪打死，被万马踩死，被车压死，雷击死，行，别说，但愿是一场误会，大家都退出去吧，该睡觉睡觉。队长，你算了，我相信我哥哥起誓发愿说的都是真的，绝不能欺骗我。大哥，你说是不？可本来吧，这真是这么一回事。好吧，拉倒，散散。天亮了，张作霖那气色也不正了。哎呀，杜立三一看人们都退出去了，手脚没定格，兄弟，完璧归赵，你这枪我也不敢要了，你的还给你，大哥收下吧。送出去东西，泼出去的水，我怎好收回来？我说给你留纪念就留纪念，我相信哥哥总不能用我送给你的枪要我的命吧？哪能呢？你这，你又提这个茬，好，给你，谢谢兄弟。杜立三把插锁大肚盒子枪插在腰上。一会儿人们进来打来漱口水洗脸水，这还睡个什么劲儿？两个人静念漱口好半天都没说话。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马褂轮铃的声音，来了十几匹马，为首的正是田小凤和田大丫头。再瞅田小凤那头发跟乱草差不多，田大丫头是披头散发，后边跟来这十几个人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张作霖一看呢，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两圈，就知道发生意外了。妹妹，这怎么了？田小凤二话不说，进了屋连跺脚再碰头，完了。田大丫头也哭，招惹的二虎所有的人都来到了。二虎一瞅媳妇在这直哭，咧了大嘴，二虎就急了，你瞅。

0: 么？你瞅那个熊样，你队长问你倒为什么呢？田小凤没说，田白鸭子先说了，好吧，我说说。田庄台丢了啊，叫什么人占领了？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人给占领了，去了五六百呀，昨天晚上夜袭田庄台呀，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打算派人到赵家庙求援，无奈人家把交通要路全都封锁了。我们激战了一晚上，贴金的弟兄有150多，挂彩的200挂零。我们这些人杀了条血路跑出来的，要不是站的马快加时硬，恐怕天庄台的人就得全军覆没。
1: 站开！
0: 唐二虎，你蹦多高啊？
1: 当家的，听见没？不用猜，肯定是老狐狸冯林阁下的家伙，这个他妈老兔蛋。
0: 唐二虎非要请令出战，被张作霖给拒绝了。大哥，没把握的事咱别干。
1: 是，连我也猜测是冯林阁干的，证据呢？万里有个一，不是他干的，
0: 咱不就把他得罪了吗？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要慎重对待，好好摸摸底，真摸清了，这笔账肯定要算。我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没有把握的事儿，咱现在千万不能动，因为最近的形势对咱不利。杜立三也在旁边呢，他还舔脸说了几句，
2: 对
0: 对啊，我兄弟提议非常正确，那冯林阁不是好对付的，没查还找查呢，这样叫他抓着借口，咱就树敌太多了，不应当盲目行事。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心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你那脸皮有多厚，哎呀，跑到这来滋滋嘴来了。那二虎嘴没说，正这时候胡老嘎来吧，胡老嘎那脸就绿了，队长当家的各位都在，大事不好了。你看胡老嘎这个人扫盘子的头头，那情报极为准确，够一个情报处长。你别看在柳子里是扫盘子的，这老头经验真丰富啊，耳目也多，消息极为灵通和准确。张作霖赶紧把他拉住了，老人家快说怎么回事。哎，听我说啊，确切的消息，你还记得达尔汗王给慈禧太后送礼的事吗？记得，那些礼品不叫九只手御翼给劫了吗？啊，今天这事儿就从那事儿引出来的。据说达尔汗王亲自到北京面见慈禧太后，把这件事说了，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啊，本来当时要下严旨追查此事，因为各国的纠纷，内部不和，公车上书，哎呀，百日温馨把他呢就给缠住了，没有时间过问。现在风息浪静都没事了，他又想起来了，下了一道圣旨到奉天，责令义和堂呢一定要破获此案，此案要不破获了，就要义和堂那的脑袋了。所以这位奉天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你知令从锦州调来14个营，奉天出动13个营，再加上新民的3个营，就凑上30个营啊。 1,525人，这樊胜营是10,000多呀，号称大兵50,000，由蓝天卫率领分3路要踏平咱们赵家庙，把大炮都拉来了。我队长啊，赶紧采取措施，形势对咱太不利了，咱们才几个人，能对付了10,000的官兵吗？而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赶紧想办法。
1: 要既然这样，我如何是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有点抓瞎了，马上开会，人们都到齐了。张作霖提议，我上次提出一个方案，不知大伙有没有意见？马上化整为零，不要硬碰硬，要保存实力。孙连山大哥，哟，照原计划行动，你率领300弟兄马上出发，赶奔八角台去投张景惠，要求他鼎力支持，把这300人保存下来。哎，我说胖二虎大哥还有四飞大哥，你骂呗，带着300弟兄以及应用的物资，赶奔中安土去投金寿山，因为那地盘是咱让给他的，就投靠他也是咱的家，你们两家合作紧守中安土，能守这守，不能守马上转移，千万要保存实力。
1: 好嘞好嘞，交给我们了。
0: 张作霖说剩下的人我带着，可有一样，家属怎么办？谁家没有几口人呢？都得转移呀、啊，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就在家属上耽误时间了。有很多老人他固执，故土难离，甭说别人，孙烈臣全家17口，老头老太太谁也不走，你怎么动员他也不走，他说的明白，我活活的这块地，死死的这块地，我哪儿都不去，要说死了还正好省着受罪，把舌头磨烂了，嘴唇磨薄了，不好使，就有那么些家属留下了，愿意走的集中起来，包括张作霖的家属，他的老娘、后老、妻子、女儿，以及所有的这些家属，能有200来人，都上了车了，往哪儿去？原计划撤到青马坎。由于杜立三出的这个事儿啊，张作霖心里他腻歪，但是想改变主意，仓促之间怎么办呢？杜立三在旁边呢，我说兄弟，我提个建议，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最保险的地方是我们青马坎三界沟啊，慢说他来30个营的兵力，他在翻上一辈子又有奈我何呀，你何必把这些人分散的这一波那一波的呢？哎，兄弟，改变计划，拉着全部的人马到青马坎吧，哥哥我攻地起，吃喝用度我包下了，多谢大哥。事情已决定了，不能改变了，只是在家属问题上还存在困难。哎，兄弟，这么办吧，家属包着我了，我保护上青马坎，行不？多谢哥哥，我也有此意。兄弟，咱可这么说啊，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哥哥这回一定改好了，天日可表，我再不中去，我不能亏待这些家属，我拿妇女孩子老头老太太撒气，我都不如条狗。 你交给我万。

无一失。张作霖一听他说的挺感人肺腑，所以就答应了，多少还有点不放心。正好田小凤田大丫头无事可干，田庄台也丢了，他就告诉他们俩，你们保护家属跟我大哥杜立三撤到青马坎，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家属的安全。田小凤点头，张作霖又给他配备了100人马，赶紧出发。就这样，杜立三、杜盼林、田的丫头、田小凤带着100多名保险队员以及田庄台来那10几位凑在一块起身赶奔三家沟。他们撤了，可这一块这些人呢还没等撤呢，不到3小时啊，外边来报了不得了，清兵刷上来了，这个速度赶上闪电了。张作霖一听，咚咚啪啪啪啪，咚啪啪咚，翻江搅海一般。张作霖赶紧提枪来到赵家庙高岗处打凉棚，一看那清兵是铺天盖地，说30个营看来还多呀。张作霖也有点出头啊，纷纷一声逮出来，马上突围出去，按原计划行事。二虎一看那走不太好走了，队长这么办吧，我领着300人在后头打阻击，保护你们众人安全撤退，如果没事咱们再按原计划行事，你们赶紧撤，把他交给我了。张四飞也说，我们在这主挡街，你们快撤。就这么的，死守赵家庙拉开了战线，唐二虎、张四飞领着300多人在这阻击，张作霖率领人就撤下去了。哪知道离开赵家庙还不到3里地，就听左右两翼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撕心裂胆呐！

马队从两翼冲上来，消灭土匪，活捉张作霖，赏银10000两，抓活盗。这下乱的套了，打吧！张作霖的眼睛都打花了，瞅谁都撒脑袋，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和鲜血的，也不知道哪挂了彩了，或是别人的血崩到自己身上的，顾不了这一切了，胯下这匹马腾云驾雾一般跳壕沟，越小村镇边打边推，结果是越打人越少，越打人越少。等闯出重围，脱离险境，张作霖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身边只剩下穆怀义和小老虎张凯，还有18名保险队员。出来那几百人没了，是死是伤，是被清军抓了俘虏，一概是不得而知啊。张作霖的眼睛都立起来了，怎么办？想要往青马坎撤还撤不了了，四外全是清军啊。到了现在就凭着时运碰吧，能不能活着出去都在两可。正在这时候，一股清军又冲上来了，抓张作霖呐，抓活他！张作霖率领这10几个人进行抵抗，双方互有伤亡。可正在这时候，清军屁股后头开着锅，哗，四散奔逃。后边床上30多人呢，这30多人都骑着马，手里拎着闪光发亮的马刀，为首的正是吉金村砍朝喜砍的刀。那砍大刀五官都磨了泪了，都不在原来的地方搁着了，凶神伏体吧，拎着这把鬼头刀，这手提着匣子枪，飞马来到张作霖近前。当家的，你没事吗？啊，没事，谢天谢地呀！哎呀，这清兵来的可也太多了。队长，你说这怎么办？合兵一处，奔东北突围。走出来没5里地，迎面又遇上了清兵啊！打爆，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睛的耳朵，叫炮弹和枪声都震聋了，都什么也听不见的。又经过一场肉搏战，张作霖的身边只剩下40来人了，又有10几个弟兄贴了金了，贴金了是行话，就是死了，还有几个弟兄负了伤了。至于张作霖受没受伤，不知道，没工夫检查了，只要不死就得打。闯出这道重围，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后边冲身过人来，吉金村砍朝喜中，不好，清兵追来了，准备开炮。等拉好架子一看呢，不是，谁呀？张自飞领着40多人到了。张自飞一眼瞅着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你说这玩意儿叫人上火不上火呀？张作霖怎么问他，他也哭。后来把砍朝喜气急了，
照着张子飞的腮帮上啪一个嘴巴，把张子飞打的一不论脑袋清醒过来了，也不哭了。哎，你倒说呀，怎么的了？我说什么呢？二胡死了。这话在场的都听见了。张作霖拉着张子飞的手问了一遍，谁死了？二胡子死了。哎呦，张作霖就觉得眼前一发黑，翻身栽倒，一口血就喷出来。跟杜立三折腾了两天，觉都没睡好，紧跟着参加激烈的战斗。这是张作霖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都累坏了。再一听说最亲密的朋友、救命的恩公二胡死了，简直是痛断肝肠，故此吐了血了。人们赶紧抢药啊！张作霖等明白过来，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纪经从阚朝喜就问啊：“你看见二胡死了啊？”“我没看见，我能说吗？”“怎么死的？你讲讲。”“我跟二胡领着300弟兄给你们打掩护。”拿咱们赵家庙保险队呀、啊。

0: 当了堡垒了，不行啊，那清兵来的太多呀，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尽管如此，300多名弟兄把生死置于度外，没打了半小时就死了200多呀，把院墙都打坍巴了，没办法，我们退守大殿。我跟二虎我们上了房子，在房上指挥，哪知这些王八蛋对准我们放炮，咣一炮把我震得从房上摔下来了。好在后面是个柴火垛，该着我不死，掉柴火垛上了。等我咕噜起来抬头一看，二虎还在上头咋呼呢，又飞了一颗炮弹，咣这一下，我眼睁瞅着二虎就上了天了，胳膊腿都崩零碎了。呵呵呵，大伙一听是真的了，那二虎真是冤虎将啊，张作霖那个难过没法形容了，可知道现在能不死人吗？难过有什么用？张作霖一咬牙，好吧，大愿我大哥在天之灵保护咱们突围，只要留得3寸气在，是誓报此仇啊，走，奔大虎山撤退。按这个路线走，哪有那么太平的，边走边打，到处都是清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大股的就躲避，小股的就把他消灭，这帮人是边战边走。可正这时候，孙烈臣、张作相率领着100来人上来，就属他们这帮头的。队长，当家的。哎呀，张作霖一看他们还都安全无恙，这心才放下。等合兵一处，孙烈臣就说，当家的，都累死了，人困马乏呀，咱们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吧。好吧，你说到哪儿？哎，对面那山坡不错，咱到山坡脚下，大伙吃口干粮，喝点水，这马也得咽一咽了。再说受伤的人也得包扎包扎伤口。好，眼瞅着对面山坡，刚到山坡还没等下马呢，这清兵是铺天盖地就围上来了，在这儿啊，活捉张作霖，在这儿，刻不容缓又投入战斗。这股清兵足有1个营4-500人，张作霖他们仗着地形好，居高临下，竟一些大石块可以掩护身体，而且他训练的人马管都直啊，弹无虚发，直哪打哪，清兵伤亡甚大，因此不敢靠近。但是敌众我寡呀，越打人越少，人家清兵是越打越多呀。正在这危机时刻，军队的后面又开了锅了，了不得，张作霖的人马从后头上来了，快退后了。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反击，把清兵杀退，一看来20多人，为首的挂着大黑脑袋唐二虎，这唐二虎名闻全球的，跟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差不多少了，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到山坡，顺着马脖子他就摔下来了。当家的，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有。怎么你没死？谁叫我呢？我活挺好，我死什么劲儿？谁说的？吉金村砍朝喜说是。四飞说的，他瞪眼看着你死了，放他妈圈屁。 哎，我张子辈，咱俩有什么仇？你怎么咒我呢？张子飞一拨了脑袋，我眼花了，我眼睁睁瞅着一颗炮弹把你崩天上去了，胳膊腿都飞了。
1: 胡说八道，那是我吗？那是我手下那小胆小篮子。哎呀，
0: 那小篮子跟你这坨差不多少，我在底下看，我认为是你的。
1: 我没事，
0: 光这一下把我崩的在西方山上摔下去了。好嘛，仗着我这坨大金摔把地砸坑，脑袋摔俩包，没事儿。我鼓乐起来，从短墙跳出来，率领着弟兄我就找你们。好嘛，这个费劲，东一头西一头，好不容易我算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作霖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啊，看来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点撤。在夜幕的掩护下，这就好办事了。光听四外枪炮声，但是没有人在后头紧紧的追了，他们能透过一口气了。孙立春说，这么办吧，这地方我看出来了，离大虎山不远，再往前头往东南一拐弯，那叫歪桃山。歪桃山的山坡上有个秃老婆店，咱们干脆到秃老婆店过夜，起码得打打劲。就这样，他们来到歪坡山下秃老婆店。其实这店房归赵家庙管，那是胡老嘎联络所。别看开店房那表面蒙蔽大伙，实质上赵家庙的眼线长期在这蹲点，里边的人都是赵家庙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老嘎先到这儿了。胡老嘎出来一看，张作霖他们来了。哎呀，我的队长啊，哎呀，没想到啊，谢天谢地，你们都平安无事，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干粮了，快进来休息。屋里太小，人们人都在院里头，有的靠着树的，有的靠着墙的，有的进院就躺地上了，呼呼就睡上了。张作霖能睡吗？再乏还得挺着。跟胡老嘎见面之后，告诉把水干粮都拿出来，让其他的人辛苦辛苦，赶紧把马全一一喂一喂。嘿，你别管了，队长交给我们了。等张作霖手里头拿过一个馒头来，没等张嘴，张作霖的眼泪飙起来。发展到2000多人，现在再看残兵败将不足80人。张作霖哭了，我容易吗？我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天子无辅，民遭难，一将无能，累及千军，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啪！他把馒头一摔，拽出大肚盒子枪，叫自尽身亡。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中共双辽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万垧， 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4: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曾经出演过《义不容情》《大时代》《大话西游》等著名电视剧的香港女星蓝洁瑛离开我们已经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了。描写她悲苦一生的文章曾经红极一时的蓝洁瑛暴毙家中无人知，一生写尽生命无常，世态炎凉，这个文章在网上是流传一时。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却引发了一起涉及到网络短视频著作权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详细介绍。
4: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香港著名的女明星蓝洁瑛被好友发现猝死在家中，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蓝洁瑛的一生啊，非常的曲折，前半生是风光无限，后半生呢可以说是过得比较的悲惨。蓝洁瑛毕业于香港无线艺术员的艺员的训练班，她饰演了很多非常的经典的角色，比如说在电视剧《大时代》当中，她扮演命运多舛的罗慧玲，那个时候的蓝洁瑛啊可以说是盛世美颜哈，迷倒了很多人。那么其中她饰演的最经典的角色就是在《大话西游》当中的春十三娘和蜘蛛精，当时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那个时候算是蓝洁瑛的事业的巅峰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起案件就是和蓝洁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张倩张法官。张法官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张法官非常高兴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么这起案件其实是涉及到这个和蓝洁瑛相关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文章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当时呢这个文章内容大概是怎样的？您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这篇文章呢标题就叫做曾经红极一时的蓝洁瑛暴毙家中无人知，一生写尽生命无常，世态炎凉。就从文章标题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篇文章所说的就是香港演员蓝洁瑛从年轻时红极一时到后来突然去世的故事。全文呢总共不长，1043个字。
3: 哦，那一般按照大家浏览的速度几分钟其实也就看完了是吧？
5: 对，是的。
3: 那这个文章后来这个刊登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5: 这个作者写完了这篇文章就把它发布在了网上，就是关注度还挺高的，浏览量应该有几万次吧。后来呢原告就发现本案的被告发布了一段短视频。这个视频的时长有1分11秒长。
3: 哦，也不长。
5: 对，不长，很短。
3: 嗯，
5: 视频的标题和文章的标题是完全一样的。
3: 哦，
5: 是，然后视频它是配了这个蓝洁瑛的一些影像画面，然后加上旁白和字幕，形成了一种视听的效果。
3: 嗯，
5: 讲述的也是演员蓝洁瑛的生平故事。
3: 嗯，那么视频当中它有这个会有人讲是吧，它不可能都有全是画面、
5: 嗯、
3: 对吧，得有人的声音来出现，那么这个人的声音他说了一些什么。
5: 嗯，这个旁白和字幕总共300多字，329个字。
3: 嗯
5: 啊，讲的就是蓝洁瑛在这个几年前被人发现在家中去世啊，然后又回忆了他之前这个在香港这个影视圈爆红的这个故事。
3: 嗯
5: 啊
3: 嗯嗯，那这个文字哈、这个短视频当中这个文字和之前我们跟大家您所跟大家所讲到的那篇文章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联度呢？
5: 嗯嗯，好的，就是法院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对。

0: 文章的内容和视频字幕旁白的这个内容进行了一个比对。
1: 嗯，
0: 啊，就文章有1000多字嘛，字幕是300多字，但是这300多字是分别来源于文章的4个段落的内容。啊，就是除了个别的文字上的差异之外，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和文章的4个段落内容是一致的。
1: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的原告是谁呢？
0: 嗯，原告其实是一家公司。原告从这个文章作者的手中获得了这个文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1: 哦，
0: 嗯，对，是原告发现了被告的侵权行为，所以来起诉的。
1: 嗯，他认为被告这个行为是个什么样的行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嗯，原告当然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构成侵权的，因为他认为，这个被告的这个视频使用了原告文章的300多个字，和文章和原告文章的内容是构成实质近似的，因而侵害了原告这个对涉案文章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1: 嗯，那么他认为这个被告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嗯，原告的诉讼主张就是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1: 嗯，他这个损失啊，他要求了多少钱？
0: 嗯，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是2万元。
1: 嗯，2万元。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方啊，他这个短视频的发布者啊，他在法庭之上他是如何来解释的？
0: 一方面被告是说之前并不知道有涉案文章的存在，啊，所以他不认为他的行为是侵权的。
1: 哦。
0: 另外一方面说，即便是有可能构成侵权，他也认为原告主张的这个金额太高了，毕竟只使用了300多字嘛，赔2万块钱确实有点高啊。被告是这么抗辩的。
1: 嗯，那您下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这个被告这个短视频当中所使用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了对于原告所享有的这篇文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样的侵权？
0: 嗯，好的。法院最后认定是构成侵权的。
1: 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基本表达，就是不管是全部的使用还是部分的使用，只要我们使用的是别人作品的内容，就都是有可能构成侵权的。
1: 嗯。
0: 啊，可能有人会觉得300个字不多呀。
1: 对呀。
0: 这是侵权。
1: 嗯。
0: 啊。嗯，就是。因为虽然它是只有300多个字，但这300多个字其实占了原告文章的1/3的比重了，这个比例其实已经不低了。而且被告用这300多个字，他就讲述了蓝洁瑛的一生，可见这300多个字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足以形成一段完整的表达。
1: 嗯
0: 啊，所以被告他使用了原告文章的这个表达，内容，他就是构成侵权。
1: 嗯，但是问题是这里哈，这个原告方他所享有这个权利的是这篇文章，是他的文字作品。
0: 对。
1: 但是呢，被告方所涉及到的，就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短视频，它是一个视频作品。
0: 嗯。
1: 那个视频作品其实既有画面，也有这样的文字的表达，它是综合到一起的。我们看这短视频，它如果单独只有画面，或者单独只有文字，都不能构成这样一个完整的1分多钟的短视频。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里面，这样的一个侵权我们应该如何去认定因为它这个短视频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
0: 对，是的，就是视频的作者除了使用别人的这个文字内容之外，他其实是进行了自己的创作。
1: 对。
0: 对吧？他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画面的内容和文字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然后配上旁白，形成了一个新的作品。
1: 嗯，
0: 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这个独创性贡献在这个作品里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行为就不同于咱们俗称的那种搬运行为，就是比如说有网上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视频搬运工，就是把别人的视频直接搬到自己账号里发布，或者是把长的视频剪成短的视频发布。
1: 嗯，
0: 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独创性，没有任何自己的独创性贡献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告的行为其实是怎么说啊，增加了表达的这个丰富性，就是让受众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内容。但是这其实并不影响他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这个认定。
1: 什么意思？
0: 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只要我们使用了这个他人的这个作品，就是有可能构成侵权的。

0: 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相关的问题哈。那刚才啊，张宪法官已经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跟大家介绍了。那么从这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种涉及到短视频的这种侵权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嗯，好的。嗯，就是包括这起案件在内，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是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件在内，嗯，其实能反映出来的案件特点，我觉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2: 一个是就是案件的涉诉主体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本案涉及到的是文字作品，那么他主张权利的来源就是这个文字文章的作者啊。其他的案件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比如说音乐作品的权利人，或者其他长视频影视剧的权利人，所以他的这个反映出来的涉诉主体是比较广泛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这类纠纷它的这个数量是在不断增长的啊，因为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短视频的这个行业发展是非常的快的，就是现在创作出来短视频非常多，那么短视频的基数大，那就可能导致由短视频产生的这个著作权纠纷的数量就会进一步的增长。
1: 嗯，
2: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类案件体现出来一个这个类型化程度比较高的特点，就是很多案件它的这个争议焦点还有涉及的侵权行为基本的案件事实都很相似，比如说添加背景音乐侵权的这种这个短视频，我们都就审理过多起，还有这种切条长视频搬运短视频的这个著作权侵权案件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纠纷。
1: 这是几个不同的特点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么这些特点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我觉得就是短视频著作权案件这个案件数量增加，这个等一系列特点吧。一方面是跟这个短视频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关系。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短视频这个应用，这个产业迅速发展，它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和其他的这个网络文娱产业争夺流量，就会引发竞争和冲突，所以就导致这个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不断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短视频的这个创作门槛比较低，就是我们普通公众都可以成为短视频的创作者，但是就是部分短视频制作者他的这个著作权保护意识并不强，所以他在利用别人的作品制作短视频的时候，往往就有可能产生侵权的行为，就未经许可使用的行为。
1: 那这是特点，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你刚才提到了两个不同的特点是吧？对，
2: 是的。
1: 就是原因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对，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
2: 这个原因很复杂吧，还有比如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短视频它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容易被反复搬运，所以它导致这个短视频侵权主体这个很分散，权利人可能难以确定他这个侵权主体，这是权利人起诉的时候他也一个难点所在。
1: 其实就像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您呢跟大家讲的这个 MCN 机构那个里面，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权利人他只知道这个短视频是在某一个视频号或者某一个公号里面发的，但是实际上呢，虽然说是在这个公号或视频号里面发的哈，但是它的这个制作主体未必是它，它就会比较复杂。
2: 对，是的，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都挺复杂的，而且很多样性，就是有的短视频可能是这种制作模式，有的可能是另外完全不同的这个制作模式。
1: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只能是挑选和我们今天这起案件以及和我们这两天集中跟大家所讲到的一些案件相关的这样的原因。

0: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如果真的是要深入分析的话，可能我们两期节目、三期节目未必能够完全分析的完哈。好，那下面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通过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所透露出来的问题。那比如说，因为的确大家很多朋友喜欢发短视频哈，喜欢在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各大平台上来展现自己的才艺，展现自己对某一事情的看法。那么它真的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引用别人的一些观点啊，甚至直接用别人的一些文字啊来在自己的短视频里发出来。那么通过今天这个案子，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跟我们大家广大的网友来提醒的地方吗？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短视频著作权案件这个频发，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给大家的启示，我觉得也是多方面的。就是当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肯定是要这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啊，不要随便去用别人的东西。就是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拿来主义就很不可取，就不要以为在网上免费传播的咱们就可以这个随便用啊，这种意识要扭转过来。当然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短视频著作权侵权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只靠咱们这个单个的创作者或者网友能完全解决的，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这个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吧，就是构建一个共治共建多元化的这个解决机制。你比如说对于这个短视频平台来说，我觉得它对于这个视频的传播和创作就具有一定的这个监管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短视频平台它可以依托它的这个平台资源，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权利人、作品权利人和使用人的这样一个纽带，就是为广大的创作短视频的用户提供正版资源。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有效的从根源上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0: 没错。那其实也希望我们大家哈，平时在这个编辑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啊，要尊重别人的这样的创造性的劳动哈。那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著作权保护的意识哈。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倩法官，谢谢张法官参加节目。
1: 感谢。
0: 好，张法官再会。
1: 再见。
0: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关注和短视频相关的侵权纠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客，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

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

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这个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这个果皮有柔软的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所以就不能购买了。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过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等等有关，而不是简单的靠出很多汗来这个维持的。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啊，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的，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这个量是可以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你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老话常说呀，这民以食为天啊，可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让身体正常的运转，那肯定是离不开吃了。但是我们说这吃，一日三餐的吃，您吃明白了吗？吃对了吗？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那真的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导致了胃酸、胃胀、胃痛、胃下垂，还有一些肝脾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吃，反倒呢吃不明白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长春市中医院我们的肝脾胃病科的专家叶锦麟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到底被认为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吃饭，应该怎么吃？那叶老师您好，
5: 哎，会议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

0: 好。
1: 嗯，我先问问您哈，在这个咱们的叫肝脾胃病科这个科室当中，去找到您的这些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小朋友，有没有因为吃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临床的一些病症呢？
0: 嗯，在我科室主要看的病人，主要的朋友们主要来看病的，主要是看表现一个腹胀、酸烧心的比较多，然后感觉这个肚子胁痛的比较多，
1: 嗯，
0: 拉肚子便秘的比较多一点呢。
1: 这个跟吃有很大的关系吗？
0: 基本上跟吃的关系在60%左右，应该
1: 60-70%。你看已经大半了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比率跟吃有关，所以到底吃的时候这个顺序怎么个讲究法，有很多的这个学问。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好好了解了一下，原来我平常吃的也好多都不太正确。今天咱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向我们的叶老师一起来学习中医的哈这方面的专家，他平常是怎么吃的，而且什么样的方式是科学的。有人说了，这个吃啊不就是动动嘴皮子，那然后这个舌头啊口腔啊一起运动一下不就吃了吗？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吞咽的工作吗？真不是这样。原来今天我们这个和老师在聊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三餐当中我们说有主食米饭啊，或者是这个主食面食，还有蔬菜，还有水果沙拉，还有饮料，还有甜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个顺序是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呢？如果您答对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物啊。我们先请老师说一说，一桌菜您认为正确的应该先吃哪一样，为什么？
0: 嗯，如果咱们吃饭的话，第一步咱们建议还是先吃一些蔬菜沙拉这类的特别好消化的东西。那蔬菜沙拉一般吃到了那个胃里消化，大概在20-30分钟就可以完全被消化，然后排进小肠之内，就把需要的营养可以吸收到人体之内。
1: 嗯，
0: 同时又可以腾出很多的空间，咱们进行下一步的进食。
1: 虽然说这个蔬菜啊沙拉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好像都应该是餐后的一些食物，但是反倒在我们的中医老师这儿应该是先下肚的。您认为它也就30-40分钟就能被消化了，看起来好像蓬蓬松松占了很大的地儿，但是很容易被消化。那这是先把它进肚了，第二步你要吃的话会选择什么呢？
0: 第二步吃的时候，大家觉得汤的话你一般会什么时候吃呢？
1: 汤最后溜溜缝吧，我觉得是差不多了，然后喝点汤吗？
0: 对，咱们都喜欢把汤最后喝的时候，而且会喝、喝的多不多？
1: 喝的多呀，因为它汤是流食，它这个非常容易消化呀，所以它不占地方，不能说不占地方，就不容易长肉，是这样吧？
0: 嗯，但是我们大家就喝的太多了，而且喝的有点太晚了，
1: 有点晚，有点多。
0: 对，
1: 您觉得晚到什么程度呢？
0: 嗯，一般我们第二步就可以喝汤了。
1: 哦，
0: 一般喝这种田园汤啊，这种汤就是全高汤。喝汤的时候我们建议少喝一点就可以。
1: 嗯，
0: 因为下一步你还可能这些肉类的都没有吃呢，主食都没有动了，已经还没有。
1: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在上桌之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不是都是肉呢？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大家鱼啊肉上来肯定先叨上么一口，是这样吗？
0: 很多朋友身边的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如果无论是一起聚餐第一口叨的基本一定是肉，
1: 都是肉是吧？
0: 对的，肉是到嘴里的这种口感还是最好的。
1: 哎，尤其是到比较晚上，大家晚餐有一些朋友等一等，可能等到齐的时候挺晚的，比较饿了，这肉一上来立马就先进肚了。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和朋友们聚餐的时候，他们先叨肉，你会给他们提醒吗？
0: 一般我都会他们建议他们先吃两口青菜。
1: 您还是会用专业的方式跟大家提醒一下，说你们先吃点菜。
0: 这个和自己的这个职业有关，职业病了是吧？
1: 哎，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第一个要先吃蔬菜沙拉或者水果沙拉都可以是吗？
0: 对。
1: 啊，第二步呢，先溜点汤，这个时候就可以溜点汤作为溜缝了。
0: 对。
1: 第三步才开始吃肉。
0: 第三步可以再吃点熟的生菜，熟的菜，这些蔬菜了。
1: 我怎么感觉肚子里面好像已经是一个三明治了呢？哈，
0: 对，
1: 就摞成摞了。
0: 我就特别建议，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三明治的感觉。
1: 自己用我们的胃做成一个形象的三明治。第三个，也就是你还不建议吃肉，先应该把菜摞在一层，然后再添肉。
0: 一层一层的摞的。
1: 我的天哪，这个也画面感越来越强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画面感吗？哈，我们先来迎接的听众的热线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罗看看这三明治里面到底应该怎么个加法啊。长春的陈女士你好。
2: 哎，慧宇老师好。
1: 你好，陈女士。
2: 叶老师好。我想问问啊，我这种症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一般吃完饭之后就感觉特别烧心，就是上腹部就感觉就有烧灼感那种感觉，然后有些时候还那个

0: 呕吐恶心。
1: 嗯，
0: 你说是什么病呢？是不是胃病啊，还是肝啊脾的事儿啊？
2: 你平时吃饭特别快吗？
0: 以前很快，现在尽量都慢一点了。
2: 啊，已经慢一点了。你吃饭充分的咀嚼了吗？吃饭之后就是吃了马上就咽了，还是在嘴里已经嚼了几口？
0: 就会咽得很快。
2: 啊，咽得很快是吧？
0: 嗯、对。
2: 嗯，听您的叙述，我感觉主要是您这个吃饭的速度过快，而且没有充分的咀嚼，没有把这个食物充分的嚼成小粒儿之后就已经进到了胃肠之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胃的负担过大，造成了这个胃的往上反酸，
1: 嗯、
2: 然后腹胀多不多？
0: 多，
2: 嗯，
0: 经常胀，然后就吃的健胃消食片之类的。
2: 嗯，对，健胃消食片吃一点可以，我可以建议吃点中药，吃点中药的制剂，吃点这个。
1: 嗯、
0: 啊，用中药调是吗？
2: 对，用点中药吃点这个像木香、陈皮这泡点茶喝，都会非常好的效果。
1: 哦，有点茶饮、木香、陈皮，这个量呢有没有推荐？
2: 你可以再加一点茯苓，用茯苓15克，然后木香10克，然后陈皮加上6到10克就可以。
1: 嗯嗯嗯。
0: 啊，好。
1: 这个直接用开水泡茶就可以了，是吗？
2: 对，每天
0: 当
2: 茶
0: 饮是吧？
2: 哎，
1: 对，真的。
0: 大约得饮多久？
2: 大概每天就喝个2到3壶就可以。
1: 嗯。
0: 啊，
2: 你喝一周左右，
0: 啊、
2: 嗯。
1: 但是老师给您推荐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是要注意，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好，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哎，好嘞。您看哈，这也是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吃的太急了。
2: 对，很多人吃饭都特别的着急，
1: 啊、
2: 感觉就是
1: 不够吃。
2: 特别着急了，我要上班去了，或者特别早餐、
1: 哎，
2: 我一会儿就要上班了，可能我7点半的班，我7点才起来。就囫囵吞枣的吃了两口饭就马上要走了，
1: 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影响到我的睡眠，饭呢就只要吃进去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2: 对，大家都这么个想法。
1: 嗯，
2: 早上吃饭感觉这一碗粥恨不得一分钟就把它都咽下去。
1: 哎，
2: 其实粥是很烂，但是你已经没嚼，都没通过自己的牙齿和舌头，直接就进到了。
1: 可是那么粥那么软那么细腻，它就是嚼也嚼不了多细，放到我们的胃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2: 很多人特别会语，你没感觉是到了9点10点就感觉有一点反酸的感觉。
1: 哦，
2: 特别喝粥之后，
1: 对，好像会有。
2: 你要早上吃的，
1: 你看您都说喝粥吗？喝粥需要不需要嚼，只要喝就好了。
2: 对，这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想法。我们也是有这个疑虑，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职业都在劝别人
1: 以后我们要变成吃粥。
2: 对，建议大家是吃粥。
1: 哦，就即便是粥很细的这种液体状的食物，我们也要稍微的意思一下，要嚼一嚼。其实嚼的过程是让胃有一个适应，有一个过渡。
2: 对，通过食管到胃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哦，这样的话呢，胃就会减少很多的胃酸，不会一下子就是让它的负担那么重，就是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出现反酸的症状。
2: 对，
1: 是这样吧？
2: 另一个就是午饭，说着说着我们想到午饭的事儿了。
1: 啊、哦，
2: 午饭的时候大家吃完饭就特别喜欢，吃完了就可以躺下了。
1: 对呀、啊，吃完了不叫什么一个饱三个倒，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尤其是午餐之后，很多人说了午休啊，一定要睡上一小时，那不是一个很养脑养心的过程吗？
2: 这是对的，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要先歇一会儿，
1: 嗯，
2: 这个歇10到20分钟。把这个胃让它缓和一下，要不然的话，胃这个反酸这个症状一定是会加重的。对于一个中老年朋友，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慢性胃病的患者，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要让它歇上一会儿，然后呢才能倒下哈？那这个胃里面的结构到底什么样的？我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叶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为什么吃完饭之后我们要先让我们的身体先竖上那么10来分钟，然后才可以躺？也就是说我们的胃得先立一立，然后才能躺，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因为胃本来就是一个空腔的脏器，
1: 嗯，
2: 它上下都是有口的，
1: 比如说有幽门啊，这是下边的，
2: 上面是贲门口，
1: 上面是
2: 贲门口，
1: 贲门下面是
2: 幽
1: 门，嗯，然后呢，
2: 因为你直接躺下之后，它这个胃的食物是还没有完全的吸收到肠道，它是可以往上反流到食道，就会有一个反酸的症状。
1: 嗯，
2: 然后平时你的腰带系得特别紧的时候，都是对一个腹压大，都会造成一个往上反的症状。
1: 哦，
2: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咱们就通俗易懂的道理。
1: 嗯， 而且我们知道，一旦胃病。

0: 胃部出现疾病的话，我们说别的不怕，怕的就是出现在两个口的这个病灶，一个是喷门，一个是幽门。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就躺下了，两侧的这个和其他脏器交接的地儿很有可能就没消化，导致那块的一些问题。
1: 对，因为咱们中午都吃的很多，
0: 对，
1: 咱们东北人吃的更特别多。
0: 嗯，
1: 我觉得多吃一点，这个冬天，现在这个冬天这个季节感觉防寒的御寒的感觉。
0: 哎呦，这么一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先站一会儿。但是如果站一会儿的话，我们不如出去溜达半个小时，您觉得怎么样？刚吃完饭去转一转好吗？
1: 走个10到20分钟就可以，
0: 不用太长的时间。
1: 对，慢走，一定要慢走。
0: 这是我们从吃说到了这个运动哈，休息的这个方式。但我们再回到刚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里的三明治哈，这个三明治我们才挪到哪儿啊？第几层？挪到了第二次用蔬菜沙拉的这个时候了。
1: 用熟的熟菜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啊，这时候就是已经不是生的这个沙拉了，而是要熟的。
1: 煮熟的了，可以。
0: 爆炒的、蒸煮的这样的一个熟的青菜，再挪这一层。嗯，然后呢？上一层你再放什么？
1: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吃肉了。
0: 那这时候才能吃肉，
1: 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0: 这岂不是让人很着急？那这个时候再吃肉的话，也吃不了多少了，因为胃里面有很多东西了呀。
1: 这样慧宇你就瘦下来了。
0: 啊、哦，您的意思是我这还得再瘦一瘦，是不是？那这种方式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很多美女们想要减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招。
1: 而且可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一点。
0: 哎，除了这个肉之外，这一层吃完肉了，那我要想再吃点甜点，饭后甜点嘛，让我们吃起来很甜甜的，很幸福感这个爆满。那我们还需要再铺一层菜吗？
1: 嗯，不需要再铺了。如果女孩特别喜欢吃甜食的，
0: 嗯，
1: 吃到肉食一般消化需要4个小时左右，可以完全的消化掉，被我们消化掉。最后的时候，你如果特别想吃一点甜食，是可以吃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吃一点了呢？因为你的肚子已经吃了很多了，再吃甜食你也只会吃一点点，
0: 不会吃太多，
1: 也会满足你的味蕾的需要。
0: 嗯，我们说胃有一个记忆感，而且有个信号，它有个缓冲，不是说你刚吃完它就马上饱，是有一个时间差，它是慢慢的才会有一个这个记忆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是吧？
1: 对，慧宇，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咱们这个胃是一个非常非常迟钝的器官。
0: 哦，
1: 当我们吃完了觉得没有饱的时候，过半个小时大家已经觉得很饱了。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到半个小时左右之后，你就会觉得已经要有一种撑胀的感觉。
0: 那就不是饱了，那就是撑了。
1: 吃多了，咱们就说。
0: 所以通过刚才我们叶老师的这种在胃里摞成一个三明治，那就不是三明治了，可能很多的这个层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最重要的是你会慢慢的瘦下来，而且呢吃的营养一点不少，想吃的甜食啊肉啊你也照样能吃，但是呢会这个在无形中就控制了自己的饭量。
1: 对，
0: 那这个主食你会选择什么时候吃呢？
1: 主食我建议在蔬菜和肉之间吃。
0: 哦，
1: 可以加点杂粮，这样的话对这个胃这个消化一个功能的养成会更有好益处。
0: 我总觉得好像这叶老师您是个强迫症的人，如果了解了这么细致的话，每天在吃菜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绝对不会破坏这个步骤和规律呀？
1: 嗯，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0: 嗯，
1: 建议先吃菜后吃肉，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
0: 对，但不是完全的就一定要这样，是吧？
1: 这人就太死板了嘛。
0: 哎，这样还好哈。好嘞，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大家的问题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不断的留言哈，那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让老师给您来出具良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图图，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我现在吃甜品超级喜欢，但是也是胖，但是不是特别胖，说得很委婉哈。但是医生说我有点脾虚，是不是也是长期吃甜食导致的呢？有没有关系啊？
1: 甜食是可以吃的一个。第二点，甜食的吃有一个时机，不建议晚上吃甜食。
0: 哦，晚上不行。
1: 对，
0: 所以想吃的话还得是白天。
1: 最建议还是早上或者是中午吃，会对这个甜食的一个消化会更好一点，然后对于这种体重的增加会减少体重的增加。
0: 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你简直太贴心了哈，时时刻刻都不忘了这个提醒大家不要增加体重的问题。这一时段的会养生会健康啊，咱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好像有人说了，这话题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呀，为什么还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呢？哎，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吃饭啊，饭你到底会不会吃呢？吃对了吗？的确呀，听我们的叶老师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才会吃，吃的饭的流程过程要在胃里面吃成一个三明治，但是有些人吃不好了，就吃成了一个脂肪肝。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有一位同仁就说了，我这么瘦怎么可能是脂肪肝嘛，一定是这个检查的设备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真的有越来越多的瘦子也得脂肪肝，问问叶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1: 对于脂肪肝，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最大的误区大家就觉得脂肪肝是肥胖者的一个专利，恰恰相反，脂肪肝分了很多类，咱们有酒精性的脂肪肝，一个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这都比咱们的肥胖型的脂肪肝更严重。好，另外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脂肪肝是什么呢？
0: 还有
1: 快速减肥性的一个脂肪肝啊，通过这个快速的减肥可能造成一个脂肪肝，很多人都说一个非常要求一个非常快速的减肥的方法，可能造成一个营养不良这种快速减肥性的一个脂肪肝。
0: 这个太可怕了，就是明明是为了这个少吃减肥甚至不吃，然后结果这个肝还出现了那么多的脂肪，那我理解哈，就脂肪肝就是肝的一部分变成脂肪了，这种理解对不对呢？
1: 对，主要是脂肪肝是表现在一个脂肪的贮存，肝脏对一个脂肪的消化，一个贮存的功能的一个改变。
0: 那脂肪肝我们说这含的脂肪比例如果越来越大，将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1: 脂肪肝，单纯的脂肪肝，咱们都说，如果那个大家一般有脂肪肝的，咱们会做什么检查呢？一般
0: 肝部的 CT，
1: 咱们做一个彩超就可以，
0: 哦，
1: 然后再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肝功能检查很多就是主要看什么转氨酶，这个咱们说那个谷丙藻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一般现在人都觉得这个转氨酶一高了，然后觉得就是一个脂肪性的肝炎，我们叫做，如果它单纯的脂肪肝。然后脂肪肝大家觉得都不可怕，但是在欧美国家已经脂肪肝是作为他们一个第一大类的肝病。
0: 脂肪肝的下一步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
1: 就是应该叫脂肪性的肝炎了。
0: 这是肝炎，而且叫脂肪性肝炎。
1: 对，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可能造成一个肝硬化。
0: 肝硬化了。
1: 对，
0: 肝坏死，
1: 然后之后就是有肝癌的风险了。所以是大家不应该不注意的事情了。
0: 虽然它是最初的一个症状，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护理好我们的肝部，饮食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真的是越走越远哈。
1: 对，
0: 比较严重。那看来脂肪肝也不是一个肥胖人的专利，任何的体质只要你吃的不对了，或者运动，或者各个方面摄入的甚至还有营养不良，都可能会和它沾边儿。
1: 对，都可以的。
0: 那如果要是检查脂肪肝，像您说到的，也就是转氨酶查一查它的这个肝功，就能查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个 叫什么这个拍片儿啊，
1: 拍个彩超，
0: 彩超就能够
1: 简单的就可以看出来，
0: 基本就可以筛查了。
1: 对，
0: 那这个脂肪肝除了你像刚才说到的是减肥的人士，这是一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人他也会造成由于吃的不当导致的脂肪肝呢？
1: 说到脂肪肝的第二个误区，我们也想到了一个，一般都得了脂肪肝的人就觉得会问我是不是就要吃素了，不能吃肉了。
0: 对呀，
1: 就很多人有这个疑虑是吧？
0: 就是因为吃肉吃多了，他认为可能就导致了脂肪肝。
1: 对，对于脂肪肝患者，我们合理的控制饮食是对的。但是合理的分配这个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分配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像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都建议是一个进食高蛋白的饮食。高蛋白是什么呢？吃点蛋清，然后瘦牛肉这类都可以的，
0: 包括鱼是不是也可以？
1: 对，然后鱼也可以。低脂肪是什么呢？少油，包括动物油和植物油都应该少一点。
0: 高蛋白低
1: 脂肪，然后适量的糖类，可以吃一点糖。
0: 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吃肉的，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减少油腻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带有油的这样的是要少的。
1: 对，这个油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少一点。
0: 这是第二大误区。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还有对于脂肪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误区吗？大家这个比较容易忽视的。
1: 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大家都觉得治疗脂肪肝需要依赖药物的治疗，但其实脂肪肝很多的时候没有转氨酶的升高，单纯的普通的脂肪肝通过一个饮食运动。

0: 就完全可以调整过来了。
1: 嗯，怎么样的饮食和运动呢？
0: 嗯，饮食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就可以。
1: 嗯，
0: 运动的话，适量的慢跑、快走都可以的。
1: 这些方式一般用在我们的饭后，是早中还是晚呢？
0: 一般建议早晚就可以。
1: 嗯，早晚的饭后。
0: 早晚的饭后半小时左右。
1: 慢跑或者是快走都可以解决我们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如果轻度的脂肪肝，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方法，一般多久能够恢复呢？
0: 我一般1到2个月就可以见到疗效了。
1: 哦，太好了。
0: 嗯，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的体检报告当中你仔细看一看，转氨酶是不是高，也有这个轻度的脂肪肝的话，千万不能够忽略了，不能够小视它，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科学合理的饮食和运动，能够及早的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任何一个姿势都不能够太久，这是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小朋友给我们的建议。那其实呢，任何一些饮食方式都有它的科学的规律的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科学，运动和这个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FM 97.6，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如果已经有萎缩性胃炎啊，这个胃溃疡的这样的患者，也就是胃里侧的这个创面已经有一些不太安全的信号的时候，中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方吗？经常吃喝，那么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些创面的修复吗？
0: 中药我们一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一个症型的不一样。
1: 嗯，
0: 但普遍来说，我们建议是吃一些这种可以保护这种胃的，药理上来说可以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健胃消食的这种生山楂啊，然后可以用点茯苓、白术，加一点陈皮，平时代茶饮，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它是在我们的胃内侧形成一种保护膜吗？
0: 对，对我们胃的这个抑酸的效果。
1: 啊，
0: 就是这是一个现代医学的说法。
1: 抑制它的这个胃酸，其实它也综合了这个胃酸，让我们感觉胃没有那么不舒服，是这样吗？
0: 对，而且可以给胃这个一个动力。
1: 嗯，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老人们经常说，当胃不好的时候多吃面食，可以综合这个胃酸。那么对于现在来说，这个年代我们还适合这样吗？
0: 现在如果是一个胃特别不好的人，我们都不建议直接就吃面条这类的东西
1: 啊。面条不也是面食吗？
0: 面条消化还是偏慢一点。
1: 那什么样的面食更容易消化呢？
0: 嗯，像面片啊什么的。
1: 啊，面片儿。
0: 小
1: 那我看起来是差不多，只不过面条比较长是吗？
0: 面片比较软，是比较软一点。
1: 哦，
0: 因为面条咱们特别又说到东北人的饮食速度。
1: 嗯，
0: 因为面条你还没有充分的咀嚼就已经咽下去了。
1: 对，秃噜秃噜就进去了。
0: 就秃噜秃噜两口就感觉已经进去了。
1: 这是个问题。
0: 对，
1: 所以面片可能有助于我们的消化。
0: 对，
1: 更便于我们的这个细点的咀嚼它。那另外如果这样的话，这分叫什么珍珠翡翠疙瘩汤哈，那这个如果做的小疙瘩还好，如果稍微大一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胃有伤害呢？
0: 对，对进胃消化之后，还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个珍珠汤，不强调一个疙瘩汤
1: 啊。真越小越好是不是？这即便是珍珠汤，很小的珍珠，是不是也要像您说的，你还要建议它嚼一嚼再咽下去？
0: 对，我还是建议，因为口腔是参与消化的第一道关卡。
1: 嗯，对，
0: 建议强调还是第一口还是要嚼的。
1: 对，牙用来干嘛的？当然是用来嚼碎它的，是不是？即便是很软，但是你别忽视了这个软绳儿，也要给它一点这个压力，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个器官胃呀，各方面的肠才更好。
0: 对，它的负担就会小很多。
1: 嗯，为了让我们的胃负担小点，那你就不妨让我们的牙再稍微累一点。其实我们说咀嚼啊，对我们的口腔的整个的运动啊，口腔肌肉啊，各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0: 对，它有一个练习，有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
1: 哎，好，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那今天通过我们的叶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是不是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呢？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长春市我们中医院肝脾胃病科的专家叶景林老师，感谢您，叶老师，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了，那接近尾声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广播剧联播第36集。
3: 上回说到，冠小河曾经去6号，也就是小文夫妇家登门拜访。

还不知深浅地和小文谈论起了京剧。而小文面对冠晓荷的问题，是巧妙而又圆滑地回避了过去。这一招既不置可否，又非常的得体。假若他摇头，也许是冠先生心中不悦；假若点头，自己又不大甘心。所以他硬把问题摆在当地，而去另谈别的。幼年时，他的侯府便是一个小的社会，在那里他见过那每一条皱纹都是用博得天颜有喜的狡猾与聪明铸成的大人物，男的和女的，见识多了，他自然的学会几招。脸上一点没露出来，他的心中可实在没看起冠先生。又谈了一会儿，小文见客人的眼不住地看那个白布门帘，他叫了声：“若霞，冠先生来了。”倒好像冠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似的。冠先生的眼盯在了布帘上，心中不由得突突乱跳。很慢很慢的，若霞把帘子掀起，而后像在戏台上似的一闪身出了场。她穿着件蓝布半大的褂子，一双白缎子鞋，脸上只淡淡的拍了一点粉，从帘内一闪出来，她的脸就正对着客人。她的眼极大方的天真的看着他。他的随便的装束叫他好像比在舞台上矮小了好多，他的脸上不似在舞台上那么艳丽，可是肉皮的细润与眉眼的自然叫他更年轻一些，更可爱一些。可是他的声音好像是为他示威，一种很结实很清楚，叫无论什么人都能听明白，这是一个大方的、见过世面的、好听而不好招惹的声音。这个声音给他的小长脸上忽然的增加了十岁。冠先生，请坐。冠先生还没有站好，便又坐下了。他的心里很乱。他真好看，可是他不敢多看。他的语音好听，可是他不愿多听。那语声不但不像在舞台上那么迷人，反而带着点令人清醒的冷气儿。冠晓荷在进到这小夫妇的屋里以前，以为他必受他们俩的欢迎，因为他十分相信自己的地位身份是比他们俩高得很多的。因此他所预备下的话差不多都属于下行的，他会照应他们，他们理应感激与感谢他。他万没想到他们俩的气度会是这么自自然然的不卑不亢，他有点发慌。预备好的话已经拿不出来，而临时找话说总容易显出傻气。他扯什么，他们夫妻俩就随着扯什么。但是无论扯什么，他们俩的言语与神气都老有个一定的限度，他们自己不越这个限度，也不容冠晓荷越过去。他最常于装疯卖傻的极尽。想当初他第一次约尤同芳吃饭的时候，便假装疯魔的吻了他的嘴。今天他施展不开这套本事。

儿夫妇的人相当的多，有的是来约帮忙，有的是来给若霞说戏或来跟他学戏，有的是来和小文学琴，有的哎，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都像是毫无用处的人，可是社会要打算成个社会，又非有他们不可。他们有一种没有用处的用处，他们似乎都晓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只在进来的时候微向冠先生一点头，表示出他们自己的尊傲，到临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声再见或您坐着，而并没有更亲密的表示。冠先生一直坐了四个钟头，他们说戏练舞把或是学琴，绝对不因他在那里而感到不方便，他们既像极坦然，又像没把冠先生放在眼里。他们说唱便唱，说比划刀枪剑便抄起墙角立着的藤子棍儿。他们在学本事或吊嗓子之外，也有说有笑，他们所说的事情与人物，十之八九是冠先生不知道的。他们另有个社会，他们口中也带着脏字儿，可是这些字儿用的都恰当，因恰当而健康。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像冠先生所想象的那么卑贱、随便与乱七八糟。他觉得大家对他太冷淡，他几次想告辞而又不忍得走。又坐了会儿，他想明白，大家并没冷淡他，而是他自视太高，以为大家应当分外的向他献殷勤。那么大家一不分外地表示亲热，自然就显着冷淡了。他看明白这一点，也就决定不仅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要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他向小文说，他也会哼哼两句二黄，他的意思是叫小文给他拉琴。小文又没点头也没摇头，而把冠先生的请求撂在了一旁。冠先生虽然没皮没脸，也不能不觉得发僵，他又想告辞。正在这时候，因为屋里人太多了，小文把白布帘折卷起来，冠小和的眼花了一下。里间的顶棚与墙壁是新糊的四白落地，像洞房似的那么干净温暖。床是钢丝的，不多的几件木器都是红木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名伶监制的泥花脸，一张谭叫天的戏装照片和一张相当值钱的山水画。在小文夫妇到虚睡木板与草垫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因没有钢丝床而啼哭，可是一旦手中有了钱，他们认识什么是舒服的、文雅的。他们自幼就认识钢丝床、红木桌椅与名贵的字画。关小河看愣了，这间卧室比他自己的既更阔气又文雅。最初他立在屋门口往里看，过了一会儿假装为细看那张山水画，而在屋中巡阅了一遭。巡阅完，他坐在了床沿上细看枕头上的绣花。他又坐了一个钟头，在这最后的60分钟里，他有了新的发现。他以为文若霞必定兼营副业，否则怎能制备得起这样的桌椅摆设呢？他决定要在这张床上躺那么几次。第二天，他很早的就来报道，小文夫妇没有热烈的欢迎他，也没有故意的冷淡他，还是那么不计不离的，和昨天差不多。到快吃饭的时候，他约他们去吃个小馆儿，他们恰巧因有堂会不能相陪。第三天，冠先生来得更早，小文夫妇还是那样不卑不亢地对待他。他不能否认事情并没什么发展，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不能放松一步。
在这里，即使大家都没话可说，相对着发愣，他也感到舒服。

0: 因此他的耳目给冠晓荷撒下了天罗地网。可他老老实实的随在他身后的时候，他知道怎样怜爱他、打扮他、服侍他，好像一个老姐姐心疼小弟弟那样。感到他看出来或是猜想到他有冲出天罗地网的企图，他会毫不留情地管教他，像继母打儿子那么下狠手。可惜他始终没给冠家生个男娃娃，无论他怎样厉害，他没法子很响亮地告诉世界上没有儿子是应当的呀。所有的妇科医院他都去访问过，所有的司管生娃娃的神仙他都去烧过香，可是他拦不住冠晓荷要娶小，他的宗旨非常的光明正大，为生儿子接续香烟。他翻滚的闹，整桶的流泪，一会儿声言自杀，一会儿又过来哀求，把方法用尽，他并没能拦住他娶了尤桐芳。在做这件事上，冠晓荷表现了相当的胆气与聪明。三天的功夫，他把一切都办好，给朋友们摆上了酒席。他告诉他们，他是为要儿子而娶姨太太。他在南城租了一间小北屋作为第二洞房，大赤包在洞房中人还未睡熟，便带领着人马来偷营劫寨。洞房里没有多少东西，但所有的那一点儿都被打得粉碎。他给尤桐芳个下马威，然后他雇了辆汽车，把桐芳与小荷押解回家。他没法否认桐芳的存在，但是他需叫桐芳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小老婆，假若可能，他会把小老婆折磨死。幸而桐芳建稳了阵地，对大赤包的每一进攻都予以有力的还击。这样，大赤包与尤桐芳虽然有机会就吵，可是暗中彼此伸了大指，而桐芳的生命与生活都相当的有了保障。冠晓荷天天往文家跑，使大赤包与尤桐芳两位仇敌变成了盟友。大赤包决定不容丈夫再弄一个野娘们来。桐芳呢，既没能给小荷生儿子，而年岁又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假若小荷真的再来一份外家，他的前途便十分暗淡了。他们俩联了盟，桐芳决定不出一声，而请大赤包做全权代表。大赤包一张口就说到了家。
1: 小荷，请你不要再到六号去，你要非去不可呢，我和桐芳已商量好，会打折你的腿，把你打残废了，我们俩情愿养活着你，伺候着你。
0: 小荷想辩驳几句，说他到文家去不过是为学几句戏，并无他意。大赤包不准他开口。
1: 现在你的腿还好好的，愿意去只管去，不过去过以后，你的腿，我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0: 他的语声相当的低气，可是脸煞白煞白的，十足的表明出可以马上去杀人的决心与胆气。小荷本想逗一逗他，可是几次要抬腿出去，都想到太太的满脸煞气，而把腿收回来。桐芳拜访了若霞一次，他想他自己的与文若霞的身份可以说不分上下，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个职业相同的关系，一个唱古书的与一个女票友说几句坦白而发生作用的话。桐芳相当痛苦地把话都说了，若霞没有什么表示，而只淡淡地说了句，
1: 他来我没法撵他出去，他不来我永远不会下帖请他去。
0: 说完他很可爱地笑了一小声。桐芳不甚满

0: 依若霞的回答，他原想若霞会痛痛快快的一口答应下，不准冠小河再进来的。若霞既没这样的坚决的表示，童芳反倒以为若霞真和小河有点感情了。他没敢当时对若霞发作，可是回到家中，他决定与大赤包轮流在大门洞内站岗，监视小河的出入。小河没法逃出监视哨的眼睛，他只好留神打听若霞在何时何地清唱或彩唱，好去捧场，并且希望能到后台去看他，约他吃回饭什么的。他看到了他的戏，可是他并没从戏台上向他递个眼神，他到后台约他，也不知道怎么一转动，他已不见了。不久，这点只为心到神知的秘密工作又被大赤包们看破。于是，冠先生刚刚的在戏院中坐下，两位太太也紧跟着坐下。冠先生刚刚拼着命喊了一声好，欢迎若霞出场，不知道他的两只耳朵怎么就一齐被揪住，也说不清是谁把他脚步擦地的拖出戏院外。糊里糊涂的走了好几十步，他才看清他是做了两位太太的俘虏。从这以后，小河虽然还不死心，可是表面上服从了太太的话，连向六号看一看都不敢了。在日本兵入了城以后，他很关切小文夫妇。不错，小文夫妇屋中摆着的是红木桌椅，可是戏园与清唱的地方都关起门来，而又绝对不会有堂会，他们大概就得马上挨饿。他很想给他们送过一点米或几块钱去，可是偷偷的去吧，必惹起口舌，向太太说明吧，他一定不会相信他还能有什么好意。他越关切文家，就越可怜自己在家庭中竟自这样失去信用与尊严。现在他注意到了新民会，也打听明白庆祝保定陷落的大游行是由新民会主持，和新民会已去发动各行各会参加游行。所谓各会者，就是民众团体的，到金顶妙峰山或南顶娘娘庙等香火大会去朝香献祭的开路，狮子、五虎棍、耍花坛、杠香管、秧歌等等单位。近些年来，因民生的凋敝、迷信的破除与娱乐席上的改变，这些会好像已要在北京城内绝迹了。在抗战前的四五年中，这些几乎被忘掉的民间技艺才又被军队发现而重新习练起来。他们表演的地方可不必再是香火大会，表演的目的也往往由敬神而改为敬祭。许多老人们看见这些档子玩意儿，就想起太平年月的光景而不住地感叹。许多浮浅的青年以为这又是一个复古的现象，开始诅咒他们。新民会想起他们来，一来因为这种会都是各行业组织起来的，那么有了他们就差不多是有了民意；二来因为这不是田径赛或搏击那些西洋玩意儿，而是地道的中国东西，必能取悦于想以中国办法灭亡中国的日本人。冠小河这次的到六号去是取得了太太的同意的，他是去找彭匠刘师傅。耍太师少师是彭匠们的业余的技艺。当几档子会在一路走的时候遇见桥梁，太师少师便需表演溪水等极危险最见功夫的玩意儿，只有登梯爬高惯了的彭匠才能练狮子。刘师傅是耍狮子的名手。 关小河不是替别人来约刘师傅去献祭，而是打算由他自己送给新民会一两档玩意儿。不管新民会发动的怎样，只要他能送上一两组人去，就必能引起会中对他的注意。他已和一位新闻记者接洽好，替他做点宣传。刚到六号的门外，他的心已有点发跳。进到院中，他愿像一只火箭似的射入东屋去，可是他用力刹住心里的闸，而把脚走向北小屋去。刘师傅在家？他轻轻地问了声。
1: 广播剧联播
2: 第37集。
0: 上回说到，冠小河特意跑到六号院去请会耍狮子的棚匠刘师傅。刘师傅的身量并不高，可是因为浑身到处都有力气，所以显着个子很大似的。他已快40岁，脸上可还没有什么皱纹，脸色相当的黑，所以白眼珠与一口很整齐的牙就显得特别的白。有一口白而发光的牙的人，像刘师傅最容易显出精神健壮来。脸圆，没有什么肉，处处都有棱有角的发着光。听见屋外有人叫，他像一条豹子那么矫健轻快地迎出来。他已预备好了一点笑容，脸上的棱角和光亮都因此而软化了一些。极致看清楚，门外站着的是冠小河。他的那点笑容突然收回去，脸上立刻显着很黑很硬了。哦，冠先生。他在阶下挡住客人，表示出有话当面讲来，不必到屋中去。他的屋子确实很狭窄，不好招待贵客，但是假若客人不是冠小河，他也绝不会逃避让座献茶的义务的。冠先生没有接受刘师傅的暗示，大模大样的想往屋里走。对比他地位高的人，他把人家的屁也看成暗示；对比他低下的人，暗示便等于屁。有事吗，冠先生？刘师傅还用身子挡着客人。要是我们茶馆坐坐去好不好？屋里太不像样。他觉得冠先生不会还听不出他的意思来，而闪开了一点身子。老挡着客人像什么话呢？冠先生似乎根本没听见刘师傅的话。无聊，假若详细一点来解释，便是既不怕白费了自己的精神，又不怕讨别人的厌。冠先生一生的特长便是无聊。见刘师傅闪开了点，他伸手去拉门，刘师傅的脸沉下来了。我说冠先生，屋里不大方便，有什么话咱们在这里说。见刘师傅的神气不对了，冠先生才想起来，他今天是来约请人家帮忙的，似乎不该太不客气了。他笑了一下，表示并不恼刘师傅的没有礼貌，然后很甜蜜地叫了声刘师傅，音调颇像戏台上小旦的。我求你帮点忙。说吧，冠先生。不，小何做了个媚眼儿。不，你得先答应我。你不告诉我明白了，我不能点头。刘师傅说得很坚决。不过一说起来话就很长，咱们又没个地方。小何看了四围一眼，觉得此地实在不是讲话的所在。
3: 没关系，我们粗鲁人办事儿，三言两语脆快了当，并不挑地方。
0: 刘先生的白牙一闪一闪地说，脸上很难看。
2: 刘师傅，
0: 你知道，冠先生又向四外看了一眼，把声音放得很低。保定，啊，不是要大游行吗？哦，刘师傅忽然笑了，笑得很不好看。哼，你是来约我耍狮子去？小声点儿，管先生开始有点急切。你怎么猜着的？
3: 他们已经来约过我了。
0: 谁？
3: 什么民会啊？
0: 哦，
3: 我告诉了他们，我不能给日本人耍。我的老家在保定，祖坟在保定，我不能庆祝保定陷落。
0: 冠小河愣了一小会儿，忽然的一媚笑。刘师傅，你不帮忙他们，可否给我个脸呢？咱们是老朋友了。
3: 说罢，他皱上点眉，看着刘师傅，以便增补上一些感动力。就是我爸爸来叫我，我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耍狮子。
0: 说完，刘师傅拉开屋门，很高傲威严地走进去。冠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恨不能追进屋去把刘鹏将饱打一顿，可是他不敢发作。论力气，刘师傅能打他这样的四五个人；论道理，尽管他恨刘师傅，可是他不能派给合适的罪名。他呆呆地立在那里，非常的僵得慌。小文从外面走来，非常的安详自然。冠先生急中生智，忙向刘师傅的屋门推了两下子。不送，不送。他的声音带出那么多的诚恳与着急，刘师傅似乎非服从不可了。小文看见了冠先生的动作，仿佛也听见了刘师傅在屋里说，
3: 那么就真不送了。
0: 他的小四方脸上泛起一层笑意，准备和冠先生搭话。
4: 文先生，干嘛去了？
0: 冠先生亲热地打招呼。小文大大方方的一笑，把左手抬了起来，叫冠先生看。
4: 哈，刚由当铺回来。
0: 冠先生看清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当票，他想顺着这张当票子说出他对文宅的关切与愿意帮忙，可是小文的神气既不以荡荡为耻，也似乎没感到生活有什么可怕的压迫。他把当票子给冠先生看，似乎完全出于天真好玩，而一点也没有向他求怜的意思。看着小文，冠先生一时不能决定怎样张嘴好。他微一愣住，小文可就不知怎的笑了笑，点了头，躲开了。他第二次独自立在了院中，他的气更大了。他本想搭讪着和小文一同走进东屋，看看若霞，能多亲近他一次，就是回家多挨几句骂也值得。小文这样的溜开，叫他不好意思迈大步赶上前去。人的行动和在舞台上的差不多，丢了一板便全盘错乱了。他低着头往外走。

0: 槐树下立着呢，齐瑞峰。冠先生的眼刚刚看清瑞峰的小干脸儿，他的心就像当的响了一声似的，那么痛快高兴。在这张小干脸上，他看到了一点他自己，像小孩看见亲娘似的，他扑了过来。瑞峰看着小妞的玩耍呢，他自己还没有儿女，所以对直男直女倒确乎很爱护。在小顺与妞子之间，他又特别的喜爱妞子。一个男孩子不知怎的就容易惹起什么反带香烟之感，而难免有点嫉妒，女孩子似乎就没有这点作用。为将要有领队游行的荣耀，他今天特别的高兴，所以把妞子带到门外来玩耍。假若遇到卖糖果的，他已决定要给妞子五分钱，叫他自己挑选几块糖。没有等冠先生问，他把蓝东阳与游行等等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他非常的得意，说话的时候直往起欠脚，好像表示自己的身量和身份都高起一块似的。冠先生有点嫉妒，一个像针尖那么小的心眼儿，要是连嫉妒也不会了，便也就不会跳动了。可是他不便表示出他的妒意，他勉强的笑，笑得很用力，而没有多少笑意。他拉住了瑞峰的手，我能不能见见这位蓝东阳先生呢？哦，干脆我请他来吃晚饭好不好？你夫妇作陪。瑞峰的心开开一朵很大的花儿，请吃饭便是他的真善美。可是他不敢替东阳先生答应什么，论实际的情形，他不能替东阳做主，论做戏，他也需思索一下，好显出自己的重要。一定这么办了，冠先生不许瑞峰再迟疑。你劳驾跑一趟吧，我马上就去备一份帖子。好在就是他今天不能来，你和他确定一个时间好了。瑞峰受了感动，他也想由心的最深处掏出一点什么来还敬给冠先生。想了一会儿，他心里冒出来一串哦哦哦，他想起来了，冠先生，东阳先生还没结过婚，你不是嘱托过我给大小姐留点心？
1: 是啊，
0: 那就更好了。他是学
1: 哦文学的，手底下很硬啊，硬得很，
0: 好极了。哎呀，高第儿看过好多本小说，我想他既喜爱文学，就必也喜爱文学家。这件事儿嘛，嘿嘿，好得很。
2: 大槐树下，两张最快活的脸在一块笑了好几分钟，而后依依不舍地分开，一个进了三号，一个进到五号。

那刚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而在灭亡的时候反倒显着更漂亮的北平。那因为世事都有些特色，而什么事也显不出奇特的北平，又看见一桩奇事。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得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王公大人的行列有两三里长的执事乐器有几百件的大殡，还是看着一把纸钱四个杠夫的简单的出丧，他们只会看热闹而不会哀悼。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西咪西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今天北平可是也许是第一次吧，看见了严肃的悲哀的含泪的大游行。新民会的势力还小，办事的人也还不多，他们没能发动北平的各界都来参加。参加游行的几乎都是学生。学生不管他们学了什么，不管他们怎样会服从，不管他们怎么幼稚年轻，他们知道个前人所不知道的国家。低着头含着泪把小纸旗儿倒提着，他们排着队像送父母的丧似的由各处向天安门进行。假若日本人也有点幽默感，他们必会咂摸出一点讽刺的味道而深斥新民会为什么单叫学生们来做无声的庆祝呢。瑞宣接到学校的通知，细细的看过，细细的撕碎，他准备辞职。瑞丰没等大哥起来便已梳洗完毕走出家门，一方面他愿早早的到学校里好多帮蓝东阳的忙，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有点故意躲避着大哥的意思。他极大胆地穿上了一套中山装，自从日本人一进城，中山装便与三民主义被大家藏起去，正像革命军在武汉胜利的时候，北平人包括一些旗人在内便迎时当令的把发辫卷藏在帽子里那样。瑞丰是最识时务的人，他不但把他的那套藏青不羁的中山装脱下来，而且藏在箱子的最深处。可是今天他需领队，他怎想怎不合适，假若穿着大衫去的话，他冒着汗从箱子底儿上把那套中山装找出来大胆地穿上。他想领队的必须穿短装，恐怕连日本人也能看清他只穿中山装是只为了装，而绝对与革命无关。假若日本人能这样原谅了中山装，他便是中山装的功臣，而又有一片牛好向朋友们吹了。穿着中山装，他走到了葫芦肚的那片空地，他开始喊嗓子：“立正，起步，走！”他不知道今天是否由他喊口令，可是有备无患，他需喊一喊试试。他的嗓音很尖很干，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甚好听，可是他并不灰心，还用力地喊叫。只要努力，没有不成的事儿，他对自己说。到了学校，东阳先生还没起来，学生也还没有一个。瑞丰在这所几乎是空的学校里感到有点不大得劲儿。他爱热闹，可是这里极安静。他要表演表演他的口令，露一露中山装，可是等了半天还不见一个人。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举动，答应领队和穿中山装是否聪明。直到此刻他才想到，这是为日本人办事儿，而日本人据说是不大好伺候的。哼，带着学生去见日本人，
学生若是一群小猴，日本人至少也是老虎啊。这样一想，他开始害了怕。他打算趁蓝东阳还没有起来，赶紧回家去，脱了中山装，还藏在箱子底儿上。不知怎的，他今天忽然这样怕起日本人来，好像是直觉的，他感到日本人是最可怕的，最不讲情理的，又像人又像走兽的东西。他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需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自从日本人一进城，他便承认了日本人是征服者，他觉得只要一这样承认，他便可以和日本人和和气气地住在一处。凭他的聪明，他或者还能占日本人一点小便宜呢。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来。假若不幸，他闭上眼乱想，在学生都到了天安门的时候，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像一滴冰水落在脊背上那样，他颤抖了一下。他为了吃喝玩乐，真愿投降给日本人，可是连他也忽然的怕起来。

0: 学生慢慢的三三两两的来到，瑞丰开始放弃了胡思乱想，只要有人在他眼前转动，他便能因不寂寞而感到安全。在平日，他不但和学生们亲近，他是职员，他知道学生对职员不像对教员那么恭敬，所以他以为和学生们隔离的远一些，也许更能维持自己的尊严。今天他可决定和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对他都很冷淡，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平日与他们少联络的关系，即使学生差不多都来齐，而每个人脸上都是那么忧郁不快活，他才又感到点不安。他还是没想到学生是为庆祝保定陷落而羞愧沉默，他又想起那个万一学生都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大家不笑不闹，他便觉得要有什么祸事发生。他找了蓝先生去，蓝先生刚醒而还没有起床的决心，闭着眼享受着第一支香烟。看到了烟，瑞丰才敢问，
1: 醒了，蓝先生。
0: 蓝先生最讨厌人家扰他的早睡和早上吸第一支烟时的小盹儿，他没出声，虽然听清楚了瑞丰的话。瑞丰又试着说了声，
1: 学生们都到的差不多了。
2: 蓝东阳发了怒，
3: 到齐了就走吧，紧着吵我干嘛呢？
1: 啊，校长没来，先生只来了一位，怎能走呢？
3: 不走就不走。
0: 蓝先生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摔在地上，把脑袋又钻到被子里面去。瑞丰愣在了那里，倒好像发愣有什么作用似的。虽然他无聊无知，他却没有完全丢掉北平人的爱面子。虽然巴结蓝先生是关系着他的前途，他可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没礼貌。他愿意做真奴隶而被呼为先生，虚伪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饰。他想放手不管游行这回事了，他的脸面不能就这么随便的丢掉。可是他又不愿就这么干巴巴的和蓝先生断绝了关系。一个北平人是不妨为维持脸面而丢一点脸面的。他想，他应当平心静气的等蓝先生完全醒清楚了再说。假如蓝先生在完全清醒了之后而改变了态度，事情就该重新另想一番了。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兆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护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兆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

0: 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填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2: 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0: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2: 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

0: 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1: 我们乡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又把目光放到了他的邻居朝鲜和中国的身上。

丰臣秀吉调集150,000大军，迅速占领朝鲜，同时准备攻打大明王朝。而此时的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已经不同于往日，在他的老师张居正的辅佐之下，大明的兵力以及战斗力空前高涨。在朝鲜半岛，大明军队和朝鲜联军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迅速的击溃。丰臣秀吉在自己的最后岁月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的攻击。当中朝联军战舰追击日本人的时候，丰臣秀吉在遥远的日本孤独地闭上了双眼，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也不可能坐镇宁波指挥日本战国的铁骑。丰臣秀吉的死导致丰臣家族迅速没落，而迅速崛起的德川家康从此开始了闭关锁国。战争结束了，耗费了800,000两白银的万历皇帝回想起战争的惊心动魄，回想起嘉靖皇帝时代日本人在宁波的血腥屠杀，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是银子惹的祸。然而万历皇帝没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疯狂的前夜，万里之遥的西班牙人的枪口早已经对准了自己。战争计划中60人的小股部队已经上升到2.5万人。1586年的9月20号，腓力二世坐在王权宝座上潸然泪下。腓力二世的手上紧紧攥着一张滴满了泪水的纸，上面是一首绝命诗《冤狱》。这是英格兰人齐迪奥克写给妻子的最后绝笔。齐迪奥克在伦敦塔中声嘶力竭的怒吼，最后没有挽回自己的性命，一夜长泪。就在第二天，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签署了处决令，彻底绞死他之后剖腹肢解。腓力二世的双手在颤抖。齐迪奥克，这是英格兰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搞的一个阴谋，他们这是要玛丽女王的性命。英格兰人要斩断西班牙人操控英格兰的最后一只手。腓力二世婆娑的泪眼再次慢慢地品味齐迪奥克的绝命诗：我之韶华不过寒霜眷顾，我之欢场尽是苦涩满壶，离离荒草成我架色，一世才华空怀抱负。白日已去，我却未见太阳，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终。腓力二世将齐迪奥克的诗稿放在案头，看了看桑德的中国战争报告，不行，小姨子已经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可怕的信号，他是要对玛丽女王下手。齐迪奥克的罪名就是阴谋串通玛丽女王，企图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对英格兰进行改朝换代。玛丽女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伊丽莎白砍掉齐迪奥克的脑袋，就是要等着砍玛丽女王的脑袋。在君权神授的岁月里，伊丽莎白的阴谋是对西班牙跟天主教的挑战。1586年12月5日，腓力二世彻底伤心欲绝。这一天，伊丽莎白签署了处决令，一生都在梦想跟伊丽莎白争夺英格兰王位的玛丽女王被押上了断头台。腓力二世一直在密谋将玛丽女王推上王位宝座，没想到英格兰成立了专业的情报机构保密局，情报头子沃尔

而新厄姆爵士不仅仅是海盗集团的股东，怂恿英格兰国家海盗抢劫西班牙的金银，还一直在制造一起巨大的杀戮阴谋。伊丽莎白明白，要彻底破灭西班牙兼并英格兰的梦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对自己的王位最有威胁的玛丽女王。于是伊丽莎白从1580年起就开始在法律上铺平道路。1580年，英格兰相继通过了威严法和关联法。根据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只要有文字能够证明玛丽确实预谋篡位，英国议会就可以依法办事，处决女王。当爱德华·芬顿狼狈地从西班牙控制的葡萄牙人手中逃回英格兰的时候，伊丽莎白进行东方贸易的梦想破灭了。爱德华·芬顿密密麻麻的日记让伊丽莎白看得眼花缭乱，详实的资料，优美的描绘，东方确实是一个人间仙境。伊丽莎白不想生活在腓力二世垄断欧洲贸易的阴影之下，一定要联手大明帝国的皇帝，打通东方海上贸易通道。爱德华·芬顿回到英格兰，腓力二世很快就得到葡萄牙果阿总督的报告。原来，英国人派出了两路人马，试图联络中国的万历皇帝。腓力二世相当的生气呀。小姨子不但放纵手下的王公大臣购买海盗发行的股票，在美洲一线抢夺西班牙的宝船，现在又跟中国皇帝联络，看来他就是要跟自己争夺东方的地盘。腓力二世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展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并同天主教的主教大人进行秘密协商，只要找到几个优秀的杀手，以玛丽女王的名义将伊丽莎白杀死，英格兰就可以改朝换代。腓力二世还得到一个情报，法国的那个阿朗松公爵突然死了，让腓力二世松了一口气，西班牙的英法联盟威胁解除了。经济封锁，腓力二世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将运送金银的大宝船改成了装载量在200吨左右的小船，这样在海洋上穿梭的速度很快，也不用大队人马护卫，可以有效地避免伊丽莎白有组织的国家级海盗的偷袭，并为远征英格兰做好战斗前的物资准备工作。而伊丽莎白女王呢，要加快破灭腓力二世操控英格兰的计划。沃尔辛厄姆爵士为了帮助伊丽莎白得到玛丽女王的谋反证据，派遣双重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操控安东尼·巴宾顿、百拉德、齐迪奥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狱中的玛丽女王互相密信，劝说玛丽女王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从而得到了玛丽女王的手书笔记。玛丽女王得知他们是腓力二世派来的人之后，经过久久的怀疑，终于亲笔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密信。伊丽莎白和沃尔辛厄姆爵士攥着玛丽女王的密信，迅速逮捕了齐迪奥克等人。当玛丽女王从疯人院被稀里糊涂地提上法庭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要自己脑袋的阴谋。伊丽莎白是要以杀掉自己来稳固英格兰政局，在跟东方的大明帝国结盟失败之后，这是全面反击腓力二世的开始。玛丽女王的鲜血让腓力二世异常的难受，看来拿下英格兰需要一场更大的战争。杀掉玛丽女王将得罪腓力二世，这是伊丽莎白早已预料的后果。
当年伊丽莎白女王拿到海军报告的时候，已经开始秘密地组建英格兰的海军。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堪当海军领袖的人选非海盗头子德雷克跟霍金斯莫属。德雷克和霍金斯被秘密地召进宫来，这两位大海盗如今已经成为女王陛下面前的红人。沃尔辛厄姆爵士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菲利二世将西班牙统治区域的英国商人悉数逮捕了，没收了英国商人的货物和金银，这对英格兰的商业税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要想破坏菲利二世的大规模海战计划，还需要这两位海盗偷袭菲利二世的战备物资。霍金斯从人贩子变为国家级海盗之后，对西班牙的海军情况非常了解，这一次是受了女王的密令。霍金斯跟表弟德雷克秘密与尼德兰的乞丐联手，这些乞丐在之前的几十年可把西班牙人给害苦了。西班牙一直在跟法国人争夺尼德兰的统治权，两个国家没完没了的在尼德兰打仗，当地人可就活不下去了，都沦为乞丐、流氓、海盗。这些人盯上了富有的西班牙宝船，他们遇到西班牙人就求爷爷告奶奶的跟用枪炮顶着自己脑门的西班牙海军战士说自己是乞丐，让这些军爷行行好，放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等到对方稍一心软，他们就突然发动袭击，抢占宝船的司令舱，士兵们根本就没法开炮，打烂了司令舱自己也是死。就用这样的办法，乞丐们是屡屡得手。霍金斯跟尼德兰的乞丐勾结，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击西班牙美洲港口。美洲港口是西班牙最得力的后勤保障基地，西班牙国内的黄金白银基本上都是从美洲运回来的。一旦联合海盗集团打劫了西班牙运送金银的宝船，那么西班牙国内组建的庞大海上战舰将陷入断响的恐慌状态。杀了玛丽女王，菲利二世也将没钱打仗，这是伊丽莎白给菲利二世来的一招釜底抽薪，跟咱们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打仗策略差不多，先断其粮草。菲利二世很快就收到美洲几个总督的控诉了，一帮打着尼德兰革命军旗帜的海盗不断偷袭西班牙的港口跟宝船，还抢劫西班牙商人的财宝。菲利二世马上派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向伊丽莎白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呢则一脸歉意地告诉西班牙人，英格兰一直致力于对海盗的打击，但他们远在美洲，我们现在又没有海军，再说那是你们西班牙的地盘，我们总不能开着战舰到美洲打击他们吧，只有回到国内我这才有办法。伊丽莎白的一脸无辜让菲利二世十分的无奈，西班牙的国内状况又让他非常的忧心，通货膨胀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工商业，现在西班牙的经济啊基本上是靠海外掠夺了，大部分的手工业者都流浪到英格兰跟法国，如果再放纵英格兰有组织有纪律的海盗抢劫，庞大的海上舰队士兵们到时候恐怕连军饷都没得发了。当伊丽莎白用情感欺骗阿朗松公爵，与法国人在名义上和平相处的时候，英格兰人正卧薪尝胆疯狂敛财，他们处决玛丽女王就是要告诉西班牙，英格兰已经站起来了。英国人确实是卧薪尝胆，那个人贩子大海盗霍金斯一边抢劫一边组建英格兰海军，目标那就是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伊丽莎白抢夺西班牙人财富的时候，
更担心西班牙的舰队直

接开到英吉利海峡。当时的英格兰只有战舰30多艘，根本称不上海军，最多算是英格兰水师，跟中国的长江水师差不多。永乐皇帝期间，郑和下西洋所带的武装力量全是长江水师抽调的精锐。这支部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讲，都超过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可以说，这支长江水师精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化海军。英格兰的水师则不同，战舰上全是陆军将士，根本就不适应海上作战，一长途航行啊就晕船狂吐，完全不能打仗。大海盗霍金斯常年在海上漂泊，伊丽莎白秘密提拔他跟表弟德雷克为海军副司令员。霍金斯认真的思索，找出了西班牙战舰的最大漏洞。西班牙的海战模式依然停留在古老的亚克星海战时代，双方自交战伊始就跟疯子一样开着战舰对撞，俩船撞在一起的时候，双方展开白刃战，当时战舰上的火炮基本上只起到了壮胆跟掩护作用，最多是远程攻击一下而已。霍金斯大胆地向伊丽莎白提出让陆军离开战舰，训练清一色的海军部队，让火炮成为重要的攻击装备，对火炮的瞄准发射技术进行了正规化的训练。建造新战船的时候，取消高耸的前后敌楼和舰首的撞角，以及装载陆军的堡垒式设计。新式战舰将轻便快捷，只装载操纵战船的海员，战船两侧装备数量较多的火炮，火炮的炮管很长，射程较远，射速相对来说就提高了很多，能够发射17磅重的金属弹丸。霍金斯改革的英格兰海军军舰重量轻，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威力更大。为了鼓励民间参与造船，政府通告，凡是造船100吨以上的，政府每吨补助5先令。英国船只的总吨位于是上升得很快，每年都以1000吨位的速度增长。到了跟无敌舰队火并的时候，英国船舰总吨位已经由6.7万吨上升到了11.5万吨。新式海军的组建让伊丽莎白豪气顿生，拉开架势要跟菲利二世这个旧姐夫大干一场。伊丽莎白终究不想让海军的军权掌握在两位海盗手上，于是派出皇室成员担任海军总司令，霍金斯跟德雷克这两位海军功臣只当了副司令。要想在海上跟西班牙决一死战，德雷克跟霍金斯心里依然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要干掉无敌舰队，一定要给菲利二世来一招釜底抽薪。德雷克很快找准了菲利二世的死穴，德雷克向英国女王上了一道密折，要求英格兰居住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尼德兰的英国商人向菲利二世逼债。尼德兰、布鲁日、安特卫普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一直对西班牙王室的统治进行抗争，西班牙王室名义上拥有这些地方的统治权，却始终无法确保统治的安全。西班牙的宝船也很少经过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没有金银矿产，更别指望西班牙国王向这里发行货币。这里的人们只有通过进行贸易来赚钱。由于西班牙王室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薄弱，所以城市的税负相对于欧洲其他地方也低很多，这就使得这些地方很快成为了欧洲商品交易的中心。

0: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给您无穷的乐趣啊，同时呢也带您进入知识的矿山。
2: 哎嘿，
1: 这也是这本书啊很多人的一个评价。
2: 嗯，
1: 这本书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2: 没错，
1: 编剧是一个。
2: 对，
1: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
2: 嘿嘿，
1: 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
2: 嗯哼，
1: 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的为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2: 哎，
1: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2: 对，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

0: 单给1000块钱。
1: 嗯，
0: 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偷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是他的车。
1: 嗯，
0: 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说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夫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
1: 嗯，
0: 哎，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1: 哎，对，
0: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嗯，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说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就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乡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监察，要陪这个副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副将军一盘，副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耀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 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言辞，就开始转师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郑耀发就抽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要，行了。你走吧，你走4个月，我准你休假4个月，让你这个仰面来代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窝。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那这时候就开始画面一转，转到了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沉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啊，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儿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傅将军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1: 嘿，
0: 4个月以后，郑耀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郑耀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行了，这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着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傅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傅将军， 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赵少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就是让阿飞说，阿飞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傅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赵少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
1: 嚯，
0: 大威啊，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傅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傅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傅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傅太太，嗯，姓傅嘛。
1: 嗯，
0: 嗯，那个傅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傅不义啊。那这个傅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傅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傅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啊，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1: 嘿，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傅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儿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啊，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傅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傅将军，然后就傅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傅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傅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傅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1: 嗯，
0: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吧？
1: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0: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1: 嗯，
0: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喜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
1: 嗯，
0: 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 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

0: 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这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数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啊，
0: 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2: 嗯，
0: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1: 就是刚刚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0: 对，
1: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0: 对，
1: 它是那种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笑呢，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调节身心作用的这一个恩物啊，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但是呢，很少有人专门的去研究它。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是做了一个系统的分解与规划，也成为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关于笑的学理的专书。一方面我们研究了笑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0: 笑口常开了，
1: 笑口常开了啊！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3: 广播剧联播。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

0: 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的死者所能够做的祭文啊。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可是啊，对大亚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院落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我们都知道这里曾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呀，现在呢，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几天来不幸的慧英一直就在床上躺着，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她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风遮了那般的红肿，即使风摇动一下门环，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空荡荡的院落，她呀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可怜的明明抱着妈妈的腿跟着她一起的嚎哭。慧英自己水米难咽，但是总得要给孩子吃饭呢。饭桌上她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她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是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那样裸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但是她永远不再回来了。慧英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的黑暗。梦境中她感觉她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醒着时耳朵在固执地提听着外面院子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这天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她破门而出，走进这小院的是孙少平。几天来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的悲伤，小霞的来信和师父的去世让少平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了，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的自然的对这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呀，师父死得太突然，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的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的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少平无法用言语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言语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让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啊。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了。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首先是做饭。他笨手笨脚，忙里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把饭碗双手端到了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锅下的自来水管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少平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了，一上地面就匆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呀，他不知道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了。在山上，他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让孩子快乐。这一天呢，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的两筐子煤，引着明明回到师傅家。一进门，明明就把少平给拔的那一大束野花捧到了妈妈的床边。
1: 妈妈，你快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么多花，妈妈，你说好看吗？好看，好看。
0: 慧英嫂的嘴角第一次掠过了一丝笑意。少平猛地转过身，眼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呀。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里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束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少平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瓶中，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屋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嫂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她想啊，他不能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让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他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他感到生活中还不是无依无靠。既然命运让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她不久就顶替死亡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的工人，随之而来的是她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她亲爱的人用生命所换取的，但这无疑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她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少平啊，很为慧英嫂高兴，这样她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抹掉心中的伤痕啊。慧英嫂对少平说，
1: 你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啊，嫂子有了工作，日子就能过下去。
2: 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
0: 慧英嫂含着泪水给少平点点头。说实话吧，至少在眼下，她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儿，而更主要的是在精神上，她需要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她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没有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 他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
1: 嗯，

一个窗口，四个灯架，共400盏矿灯。上班以后，首先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灯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放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来也不轻松，每盏灯交回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呢，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给他一次又一次的做示范修理。现在呀，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啊，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中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热泪蒙蒙。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体会这一声叮咛多么让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大楼，有时会看见亲爱的明明正站在马路边等他。他知道是慧英嫂打发他来叫自己吃饭的。如果慧英嫂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不需要任何推诿，少平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边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呢，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坐在他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饭，甚至喝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啊，少平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是互相挤眉弄眼，议论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呢，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他们的来往依旧照常，慧英嫂甚至利用轮休假亲自跑到少平住的单身宿舍帮他拆洗被褥。这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他给他买只狗。少平这才想起来，他早就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儿，却一直没有办，这是孩子的一件大事啊。明明爱狗，只有狗他的日子也就不寂寞了。月初，少平领完工资的当天就坐着公共汽车去了桐城。在这几天里啊，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着汽车搭着火车涌到这个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呢，也都云集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儿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蟹能手也会准时赶来捞上几把矿工的血汗钱。不用说了，这几天呢，也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孙少平来这儿主要是为了买一只狗。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

站附近碰上了一个狗贩子，他马上就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耳朵雪白的小狗娃子。狗贩子一口要价15元，少平没讨价，付了钱抱起狗娃子就走。他后半晌回到了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的家。这狗娃子可把明明给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的亲吻着他。少平呢，就动手在院墙角给这小狗垒了一个窝。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就问他，这狗要叫什么名字？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吃自己的饭了，就蹲在地上给这小黑子喂食了。就在这天晚上，少平下井之后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伙刚开始豁煤的时候，他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喊着说，哎呀，王世才死了还没多少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有人下流的说，哎，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哎呀，轮不上咱呐，少平啊比咱们年轻足劲儿，早顶王世才的班了。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了一片的哄笑声，孙少平的头嗡的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让他扔下了铁锨，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安锁子是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他的光身子上是又踢又踏呀，所有干活的人都笑了，谁也不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啊，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这当一回事呢？孙少平正当气圆力壮之时，他把这个壮汉在掌子面上打得乱滚乱爬呀。最后呢，他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他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上。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似的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杀猪般的嚎叫了起来。哎呀，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之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了。这时候，代班的副区长雷汉义走了过来，他也没有制止这危险的把戏，反而嘿嘿地笑着在旁边说，哈哈，好好好，我还正愁没人顶替王世才当班长呢。哎，孙少平这小子能打架啊，那就能当个好班长。好吧好吧，啊，把那小子撂下去啊。

出来的。但是啊，孙少平虽然打倒了安锁子，可他自己受伤的却是心灵啊。安锁子的话严重的伤害了他，不仅如此，这也是对慧英嫂和死去的师父的侮辱啊。在澡堂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讨好似的给他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暴打之后，他就立刻服服帖帖承认了少平的权威。孙少平接过他的纸烟，眼里含着泪水说：你小子不知道，师父正是为了救你才送了命，要不死的是你。安锁子沉默地低垂下了他那颗肉乎乎的脑袋。这天中午，少平没去慧英嫂那边吃饭，他一个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走到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在山坡上，他转悠着拔了一大束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父的坟头，静悄悄地坐在墓地上，难受地闭住了眼睛。这时候，他似乎听见旁边传来了脚步声，睁开眼，是安锁子。

0: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1: 广播剧联播。
2: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3: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2: 那里面有个江姐。
3: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2: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3: 你也看过这书啊？
2: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4: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2: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4: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山坡上，他转悠着拔了一大束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父的坟头，静悄悄地坐在墓地上，难受地闭住了眼睛。这时候，他似乎听见旁边传来了脚步声，睁开眼，是安锁子。少平并不感到惊讶。安锁子手里提了一瓶白酒，他揭开瓶塞，把酒全洒在师父坟前的石头供桌上，嘴里嘟囔着：“
5: 你活着时爱喝两口，我来给你祭奠一点。”
4: 安锁子倒光一瓶酒之后，把瓶子扔到了坡下，也过来坐在了少平的身边。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沉默地一直坐到太阳西斜。列车像拉犁前的黄牛那般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颤栗了一下，然后发出几声惊人的长鸣，就悠悠地滑出车站，喷吐着白雾向南驶去了。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迅速地急骤了起来，在动人心魄的隆隆声中，两边那些苍老的破旧房屋跳舞一般飞快地旋转着退向了后边，同城顷刻间就消失了。接二连三穿过几条幽深的隧道后不久，宽广辽阔的中部平原就展现在了眼前。短短的时间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从车窗望出去，平原上麦田里负重的玉米已经严严实实遮罩了大地，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像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着，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链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这列车像金马一般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气水瓶和废啤酒罐。车厢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做着360度的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风貌碧绿的田野。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位子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桐城运煤车的闷罐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灌笼没有什么差别。他也是第一次去省城，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孙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桐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

0: 赛之后临时决定做这样一次远行的。他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乒乓球比赛结束之后，赵丽有几天休假，对一个矿工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不下井照拿工资奖金。孙少平突然想啊，为什么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了，他自己也从没到过这个一直在梦想中的大城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很压抑，想走远点儿散散心。当然了，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田小霞。自从接到小霞那封让他伤心和痛苦的信之后啊，他一直就没给小霞回过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父的死，让少平在这一段时光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要见见小霞，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小霞分手，那么最好及早地结束这一切。现在少平坐在这个车窗口，心情倒是很愉快的。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他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他为自己是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然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中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为什么才滚滚前行呢？突然少平听见一个操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着说查票。他扭过头，见一位列车员站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在对他说话呢。他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了他。女列车员把那个硬纸片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几遍，才又给了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了。少平原来以为人家是查所有人的车票呢，想不到啊，这只是查自己一个人的。他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了过去。车窗外绿色在飞一般的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是的，刚才他还为胸前那几个红字而骄傲呢，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吧。去他妈的，少平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把一口痰像子弹一般的吐出了窗外。这个行为使对面那位染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她一个愤怒的后脑勺。少平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 Q 式的平衡。下午2点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啊！他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呢？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着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就在信里头告诉他，出火车站之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孙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汽车的站牌，好在这是起点站，上车后还占了个座位。一路上 他的脸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东西也没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般从眼前流过了。将近40分钟之后，孙少平下了公共汽车，立刻就看见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这才踏实了下来。少平事先并没有给兰香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是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给他订了个床铺，然后引着他来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上说什么呢，这兰香啊买好饭菜，刚坐在一张小桌前，就有一个男生过来和他妹妹打招呼了。兰香给他的同学介绍说，
1: 这是我二哥。
0: 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这时候兰香又在旁边补充说，
1: 我们是一个班的。
0: 孙少平向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就坐在一起吃了起来。让孙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的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孙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孙少平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兰香啊，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她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她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呀。第二天上午，兴高采烈的兰香陪着少平去上街。在此之前，妹妹已经引着她转悠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了。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般的缩手缩脚。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就知道这个世界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唯一让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着一件天蓝色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漫过脖项，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进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要稍贵一些，但式样相当的时髦。兰香说她的下衣足够，少平就给她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兰香红着脸说她没穿过牛仔裤，少平就笑着说，哼，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呀，假期回双水村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了，就是咱们家里人那也看不惯。这天下午，妹妹兰香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呢。妹妹兰香领着少平到了公园之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并且买了一堆的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握着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的激动。他们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这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了碧波连连的湖心。孙少平知道，此刻和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这种公共娱乐场所，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0: 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是的，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划船。哼，这也很好，少平的确是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让他非常的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羽绒般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着说，
1: 咱们一块儿唱个歌吧。
0: 新歌还是老歌呀？兰香笑着纠正她的男朋友，
1: 应该说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0: 好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于是由金秀尖利的高音起头，众人就随他一起唱了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着，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般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啊，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了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着。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妒忌别人的幸福？不，他在黄原揽工时就不止一次思考过类似的问题了，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呢？他为妹妹们的生活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一个人再到街上逛逛，他没好意思对兰香说他要去找田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
2: 你应该看看小霞姐，她上次来我这里呀，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块钱呢，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
0: 孙少平呆住了，田小霞在信里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儿啊！一刹那间，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让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了一股酸楚的滋味。这时候，兰香把一张小纸片递到了他的手里。
1: 那，这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0: 少平把这纸片装进衣袋。其实啊，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是都知道的。在兰香上课前半个小时，少平还没有动身上街的时候，兄妹俩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儿来了。这个逛鬼的出现，着实让他们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儿来了呢？
3: 哎呀，早就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喜事了啊！我也忙得没顾上来看看，你看看。
0: 这王满银满脸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着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的呀，就像是小孩的尿布。
1: 你吃饭了没？
0: 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好歹还算是个姐夫吧，又是上门来看他的。兰香总不能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一通吧。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
3: 嘿嘿，吃得饱饱的。哎呀，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可真是不简单，咱们的光荣嘛。我马上就得走了。这晚上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贩点白兰瓜，我以后再来啊。哎呀，听说你到桐城煤矿了啊。
0: 这王满银有点气。

0: 烈火的扭头问少平，正是因为少平在这儿，他才准备马上离开。他知道这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呢都敢打他呢。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要不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这个家伙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啊！这时候。 王满银却又从一袋里摸出了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哎哎，把这个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吗？这个东西加减乘除是又快又灵。哎，你看，你看，你看。”一边说着，他用手指头压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你看，哎，一加一等于，你看，哎，这不是哎二。”兰香啊，是哭笑不得。
1: 你快拿走，我们这儿不用这个。
2: 啊，哈哈。 王满银只好把那玩意儿收了起来，喝了几口兰香给他泡的茶水，就走了。兰香正好也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同走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了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的时候，却犹豫地徘徊了起来。 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赭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深处，那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周围的市声退远了，耳朵里像是有只蚊子在嗡嗡的吟唱着。少平感到视线也变得 模糊不清了，眼前流转着似是而非的物体和混杂难辨的颜色。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的门房。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实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把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少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做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师侦察连的战士那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老兵啊，多数都有一些武术根底儿。一排长丁勇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功。李云龙对丁勇说，怎么样，你小子有没有把握啊？这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钉牌要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啊，别他娘的给老子丢脸。丁勇撇了撇嘴，这老毛子难道有3头6臂啊，咋这么大口气。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了，给他来一个3-3制。副师长于长江小声说，我看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也有2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给我抬到这儿来。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这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李云龙有心要看笑话，哼了一声，哼，演习嘛，那当然得来真的啊，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是上校能一个人把我一个排都给我收拾了，对他丁勇也是个教训，省得这小子他娘的老不虚心。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

0: 李云龙跟师里几位军官都站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照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之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他娘的！”
1: 两个笨蛋，怎么3分钟还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好戏在后头呢。”又是四个战士走出来，这下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香烟，脸色凝重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一个战士沮丧地说：“林子太密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在树上，一会儿又在树下。” 根本扑不着他，一不留神他就冒出来，打个破树枝给你喉咙来一下，等我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个块头，窜上树的时候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来七八个战士，李云龙有些恼羞成怒了。
0: 你们怎么搞的啊？丁勇这个笨蛋，他娘的，硬是让人给收拾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3个人已经抓住他了，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就招呼到树干上。那老狐狸也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
1: 我挨着他一掌，身子都飞起来了，又撞到树干上弹回来，喉咙正顶在他的树杈上。他手上还有准儿，点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下一个去了。真他娘的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妈的，这下可栽了面子了。看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那家功夫，怎么着也得跟老狐狸比划几下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部分战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李云龙等人把希望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好像是一场选拔赛，凡是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都退出来了，剩下的那可就是高手。又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了，他看了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 现在算上丁勇这林子里还有咱们3个人呢，已经快2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吧？啊，能打个平手那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相互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下来了，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老胡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这俩人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血痕。老胡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的流血，纸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2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哎，没啥。” 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确实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木。我们的战士当中不少拳脚功夫都不错的，这要在空地上一对一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是进了丛林，咱就不行了，那里面太窄了，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摁住他，也不大可能，地形太受限制。 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弱点，在中长距离格斗当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人家的训练方式不讲究腿功吧，以拳和掌为主要的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之后，就尽量避免跟他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2个多小时，一旦交手，也就是十几秒钟就结束了。唉，过程很简单，他的肩树杈冲我喉咙来的时候，我身子后仰，右脚飞起，把树枝踢飞了。 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臂踢中的同时。

0: 左勾拳已经到了，你看，你看，我这鼻子上挨了一下，还捎带着打下两颗门牙。不过，我也没便宜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出去，左脚跟着就到了，踢中他的裆部，我们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都没有使足全力，不然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师长，我想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确实是外行，真该跟人家好好学学。 不送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排呀、啊，就凭这，我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恐怕早就解决问题了。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的揉着裆部，嘴里叽里咕噜的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翻译：“上校说什么呢？”翻译回答：“啊，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 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开始，李云龙跟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那太多了。他们以前。 真是有点坐井观天了。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来判断风雨声、野兽声和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的。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就有可能。 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当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的就是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都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你应该学会使用短点射或单发。手榴弹也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你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啊，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那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够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的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这么短的运行距离当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 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的杀伤。在这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 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和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的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呀！短短3个月，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之师。 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的考核，部队受训结束之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跟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他们几个商量，说人家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四五年他们出关进东北时没少跟老毛子打交道。” 据说呀，这老毛子们只喜欢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娘们儿，再一个就是酒。林浩说：“酒倒是好办，娘们儿哪有啊？啊，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多了，真有娘们儿，咱自己还留着呢，哪轮得上他们呢？”李云龙说：“就是啊，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可不能学那个啊，咱们还是请人喝酒吧。” 大伙都报报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还没怎么着呢，咱们一个个的都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林浩说：“我呀，我最多5两啊，多一点都不行了。” 苏公权说：“我报一斤，反正多了也不行。”于长江跟李云龙都自报八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跟人家一对一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给喝倒了不行。人家俄国人那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就像喝凉水似的，这不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那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了，面子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啊，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点战术嘛啊，匹夫之勇那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只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地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说：“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呢，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跟于长江都豪气万丈的站了起来，抓过酒瓶，用牙咬开了瓶盖，一扬脖，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皱眉呀、啊，他娘的，喝瓶凉水也不是那么好受啊，这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么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啊。老狼上校用手抹了抹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哎呀，两位上校请便吧，啊，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缺水呀、啊、这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啊，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喝她两三斤白酒。”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的应和：“啊，没错，是这样。老李这人呐、啊，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喝过十几斤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扬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都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说：“我说罗布霍夫同志啊，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啊，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啊，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了摇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从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有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 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是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1: 哈，这么邪乎啊！我说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特种兵啊？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
2: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0: 他指的那座房子是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一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睛估计了一下，
1: 从地面到房檐4米，值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2: 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房子中间有50米开阔地，房子前敌人游动哨是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之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7: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7: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0: 继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

0: 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
3: 是吧？
2: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3: 80吧。我出来碰见我这滚香
1: 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就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行行，
2: 记不住人了。
5: 好，等一会儿
6: 就行。
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7: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9: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6: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9: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9: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负

0: 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同学们，你们的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假期是学生最盼望的休闲时间，那同时呢，也是大家丰富阅读、拓展知识的最佳时间。为了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我们《成长与你同行》栏目将继续携手双流市教育局开展暑假特别节目《老师陪你一起过暑假》。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博士与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时光。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厅的是第三中学的戴颖老师，他将为大家带来一堂不一样的文学赏析课《骆驼祥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赏读，我是你们的小戴老师。同学们，北京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梦想是奋斗开始的地方。在100年前的今天，当北京还被称为北平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他只身来到了这里，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那他的梦想能否实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读《骆驼祥子》，透过祥子的朋友圈来感受祥子的北漂生活。同学们，初来城市的祥子啊，他赶上了潮流，也注册了自己的微信。那在他的好友圈当中，可能会有哪些好友呢？同学们，我们再帮祥子备注一下好友称呼。同学们想一想，他的好友都会有哪些？所以说，可能会有什么？你来说。
2: 我觉得可能会有虎妞。
1: 虎妞。
2: 我给他备注的是老婆，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虎妞与祥子结婚了。
1: 啊，非常好。还有没有？畅所欲言，怎么说都行。来，孙轩。
3: 他好友里应该有曹先生，给他的备注应该是恩人，因为曹先生曾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帮助他。
1: 啊，有曹先生备注的是恩人，非常棒。再来，你来说。
4: 我觉得应该有小福子。
1: 小福子。
4: 因为祥子他是一直暗恋小福子的，
1: 还
4: 是小福子心生倾慕。
1: 啊。
4: 所以他应该有小福的这个备注。
1: 啊，有小福的这个备注。那这些人的同学们，你来说。
5: 因为虎妞性格宽朗，所以应该给他的称号。

0: 土楼。
1: 啊，可以，哎，这个称呼非常的特别。你来说。
2: 我觉得应该有小福字，因为祥子一直在暗恋着这个小福字。
1: 啊，所以他这个好友列表当中一定会有小福字，对不对呀？可见呢，同学们对于这个文章当中的人物啊，掌握的非常的到位。那么同学们，祥子啊，他赶上了潮流，注册了自己的微信。那么他也喜欢呢发朋友圈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祥子的一条朋友圈，他都写着哪些内容。今天呢，终于买了新车，这三年来可真从未停歇，不容易啊！我和新车也体验一把双寿的快乐。同学们，在这条朋友圈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说说，来一根。
3: 应该有，这个是他第一次买车的时候。
1: 啊，非常好，他第一次买车的时候发的这样一条朋友圈。来，老师问你，花了多长时间才攒下的这个车？一起说吧。
4: 三年。
1: 哎，非常好，三年。那么同学们，他如何攒的这个车？怎么做的他？你想想，会有哪些词来形容呢？你来说。
4: 我认为会有省吃俭用。
1: 啊，你觉得它是省吃俭用，非常好。还有吗？来，浩宇。
5: 勤劳刻苦。
1: 哎，勤劳刻苦，勤劳能干，非常不错。同学们，祥子啊，花了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攒下了自己的一辆车。那我们来看这个车对于他来说重不重要。他这么说的，我和新车也体验了一把双寿的快乐。双寿，他把自己的生日和买车这一天放到了一起，可见他对这件事儿是不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老舍笔下又是如何写的。说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着车几乎要哭了出来，拉到个僻静的地方，细细地端详着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同学们，你们看，在大屏幕上，老师是不是标记了一些红色的字体？他哆嗦着，几乎要哭了出来。同学们，此时祥子的内心怎么样？
6: 激动，
1: 他非常的激动。那么老师问你，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祥子？畅所欲言，来说。
5: 积极乐观。
1: 积极乐观的祥子还有吗？你还看到了一个什么祥子？来，小蒋。
7: 对生活充满向往。
1: 没错，对生活充满向往的还有吗？来，子墨。
8: 对未来充满希望。
1: 非常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共同看到了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积极乐观的一个祥子。他通过三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了这辆车，所以呀，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给他点赞。同学们，买车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那在北平的这些年当中啊，一定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儿。那么请同学们把你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写出来，来替祥子发一个朋友圈，好不好啊？好，来，同学们拿出笔来啊，快速的来写出替祥子发这条朋友圈是什么呢？

0: 好了，坐好。我看大家啊，都已经奋笔疾书的写完了。那谁能来分享一下你帮强子发的这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来，小徐，你来说说。
1: 连人带车被掳走了，终于逃回来了。事情复杂，想真相，听死我。
0: 啊，连人带车被怎么样？
1: 被掳走了。
0: 被掳走了。他这件事儿，老师也觉得非常的重要哈。来，谁再来说说？来，小杨。
2: 今天终于买新车了，真好啊！我辛辛苦苦努力了3年，省吃俭用，终于买下了这辆属于我的血汗宝马。
0: 啊，血汗宝马，非常的到位。还有吗？你最感兴趣的事儿是什么？来，浩然。
3: 哎，好倒霉啊！刚攒下的钱又被孙侦探敲诈走了。
0: 刚攒下的钱就被孙侦探给敲诈走了。好，谁再来说说这件事儿？来，小左儿，你来说。
4: 宝宝怀孕了，我想起也要当爸爸了。一想到不久后便会有一个小祥子跟在身后，心中就格外甜蜜。但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又要更加刻苦的干活了。哎，现在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期待着宝宝的出世吧。
0: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是侧重于整个这部书的这个后半部分了，是不是？来，谁再来说说？来，小田。

0: 说。
1: 从大兵手中的骆三匹骆驼只卖了30大洋，再过3年我将要努力又有一辆新车了。
0: 啊，再过3年我再努力就又有新车了，非常的棒。那么呀，老师现在就会发现你们说的这些事儿其实是杂乱无章的。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它梳理出来的话，那么这些事儿是不是就可以串联成一条线索了？那老师啊也悄悄的把这个过程给大家梳理了出来。哎，你看波澜起伏的，对不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事儿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儿对于祥子来说是完全可以影响祥子一生的。那么我们把这些事儿叫做什么？叫做祥子的三起
2: 三落。
0: 那么同学们，我们看到了连车带人被大兵捉走，理想破灭的祥子，我们也看到了被孙侦探诈骗的祥子。那么这个时候，祥子依旧在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但是现实和梦想似乎有那么一段的距离，对不对啊？此时老师也忍不住啊，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祥子出来志如虹，拉车奋进梦不空，三起三落命运弄，希望破灭心成总，黑暗世道浊骨凶，善良淳朴皆画风，可怜一生挣扎痛，黄土埋梦影无踪。同学们，热闹的北平的冬天呢，似乎已经与祥子没有任何关系了。祥子已经被社会碾成了粉末，他已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祥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呢？

0: 好了，同学们，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响子？
1: 此时我看到了一个堕落自私的响子。
0: 堕落自私的响子，还有吗？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响子？
1: 我看到了一个已经成为行尸走肉的响子。
0: 你看到了一个已经成为行尸走肉的响子，还有吗？你看到响子，来，徐叉。
2: 我看到了一个贪婪的响子。
0: 贪婪的响子，你再看到什么响子？
3: 我看到了一个懒惰的响子。
0: 看到一个懒惰的响子，非常好。同学们，我们在看到这样祥子的时候，我们会不由得想起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刚刚买车的时候，祥子是什么样的？它是充满希望的，它是爱积极乐观的，非常棒。它是对生活向往的，它是勤劳的，对不对呀？所以那个时候的祥子和现在的祥子是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同学们？那么刚刚啊，在播放影片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长镜头给了谁？给了这个小车夫。这个小车夫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祥子，他内心呢有些波澜起伏了。回到家里，他也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他说：“今天在街上看到了祥子，祥子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呢？”那么，同学们，请在评论里来回复小车夫，并且告诉他祥子堕落的原因。开始。

0: 同学们，来回复一下小车夫的这个问题，谁来说说？来，那个谁，子诺。
1: 嗯，老师，我写的是你没听说吗？祥子的老婆难产去世了，他爱恋的小福子也吊死在树林里了，他现在。

0: 车都没有，你说他日子多么绝望啊！
1: 哎，他是这么说的啊，谁再来说说？谁再来说说？来，小钱儿。
2: 哎，现在的社会这么黑暗，哪有公平正义啊？咱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只能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者。
1: 啊，非常好，非常好。谁再来说说？再来说说，小钱儿。
3: 想想咱们最初对生活充满向往，如今它变成那样，只能说社会太黑暗了。第一次辛苦攒的钱被大兵抢走，刚好不容易又攒了一点，又被孙侦探敲诈一空。
1: 嗯，他是围绕着这个点来说的。谁再说说？一个你来说。
4: 我写的是听说了吗？虎妞逼婚，火滚教唆，老马临终前还念叨没活路，身边人啊都把祥子往火坑里推，他才堕落成了这副样子。
1: 啊，身边的人都把祥子往火坑里推，是不是？好，来，徐畅再最后来说一个。
5: 祥子堕落成这副样子，全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不思进取，是他的懒惰致使他就此堕落。
1: 嗯，非常的好。同学们，你们在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小车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老师会发现每一个同学他针对的这个角度都是不同的。有的人看到的是社会给祥子带来的悲剧，有的人看到的是祥子自身的堕落带来的悲剧，而有的人却看到的是其他人的影响给祥子带来的悲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回答的这些东西，结合成非常精炼的这个内容，哪些方面导致了祥子的悲剧呢？是黑暗的社会、个人的
6: 惰性
1: 以及他人的
6: 影响。
1: 那么同学们，小车夫啊，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内心难以平静，他呀也有点担心了。请问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来，浩然，你说。
7: 到他担心的是之后会成为祥子。
1: 没错，非常好。他担心的是他以后能不能会成为第二个祥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小车夫同样他也是车夫，祥子所遇到的这些事儿，在这个小车夫的身上是不是同样也有可能遇到？那么，他和祥子是不是同样的都是社会的底层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祥子他所遇到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悲剧，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了，有可能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悲剧，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同学们学到这儿啊，老舍他也有话要说了，他说。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艺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到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同学们，祥子的故事啊，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啊，祥子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若生于其他年代，我一定能拉上属于自己的车，过上好日子。”同学们，你同意祥子的说法吗？如果说祥子的悲剧，它的根源在时代，那么他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他能否过上好日子呢？来说说，浩然，你来说，你觉得祥子如果生在了现在这个时代，他能不能成功？
7: 我觉得祥子生活在了现在，他也不一定能成功。
1: 他也不一定能成功，为什么呢？
7: 因为祥子虽然他老实勤劳，但是他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啊，
7: 然后面对挫折时，他也没有再站起来的决心。
1: 啊，非常好。对，他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他没有战胜这个挫折的决心，是不是？来，你们那组呢，说说。来，一哥。
8: 我觉得，即使他到现在，他也不一定会成功。
1: 啊，他不一定会成功。
8: 因为祥子他在面对挫折后，他没有坚定的内心。他自己的意志，他是选择了消沉，他没有坚定的自我。
1: 哎，非常的好啊！那同学们热烈的讨论之下，得到了一个答案：祥子不一定能成功。其实我们可以辩证的来看问题。如果说祥子他不能够成功，那他一定在社会的历史洪流当中没有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方向，没有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如果说祥子他在这样的社会他能成功，那么他一定是在前提是在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之下，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并且他的这个梦想是能够得到别人认可的，那他一定就会成功。那么同学们，现在呀，老师就想请同学们拿出我们昨天的这个作业了，来说一说你想对祥子说些什么呢？来，
3: 祥子，你拉车的身影曾卷起尘土，手上的茧

0: 限制你的信念。你总以为力气能垒起自己的天下，像蚂蚁搬运着沉重的希望。可那辆车，你买回又失去，再买再失，车辙里碾碎的岂止是几块木头？分明是血肉里开出的花，都风沙一层层刮去你眼中的光，你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1: 哎呀，写的真好啊！还有吗？还有吗？来，一根，你来说。
2: 祥子，我懂你的挣扎，你拼命挣扎却总被时代碾碎，但你要知道。你的悲剧从来不是你的懦弱，而是那个吃人的世道亲手碾碎了希望。今天的我们虽仍有风雨，却不必再像你那样孤军奋战。愿你在另一个时空能拉上属于自己的车，不必再向生活低头。
1: 哎，说的非常好，来，小朵儿，你来说说。
3: 想风想对你说，梦想只是一个人生的目标，注重的并非结果，而是为之奋斗的过程。只要在行动途中不曾懈怠，咬牙坚持过，不让自己后悔，不留下遗憾，那么便没有什么值得懊恼和悲伤的漏洞了。你曾三起三落，却屡屡不馁；面对压迫，却依旧有从中带来的信心与勇气。即使最终未能圆梦，你却也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你的身影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 哎，非常的好，又结合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包括三起三落，是不是？来，小徐，你来说。
4: 祥子，我懂你此刻的迷茫与痛苦，三起三落让你满心疲惫，但别就此沉沦。生活本就充满挫折，你曾为了买车那么努力，那么执着，这股韧劲儿不该被磨灭。最初的你怀揣着梦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那些困难是暂时的，只要你重新振作起来，拿出勇气和决心，未来依旧充满可能。
1: 哎，这个充满着能量，这个积极向上，是不是？来，小杨，你来说说。
5: 我想跟祥子说，祥子啊，你曾怀揣着买车的梦想而拼命拉车，三起三落的人生像狂风中飘摇的孤舟，你一点点被黑暗的生活所吞噬殆尽，最终导致你堕落。但你应该相信，不是你在黑暗的生活中不努力，而是那是个无功，若还会有来世。愿您在光明中实现自己的买车梦。
1: 他围绕着是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是不是？来，小天。
6: 祥子，初见时你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渴望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也和你一样，盼着你早日实现梦想。虽然在此以后，你经历了种种的不幸，即便这样，你也没有放弃，又一次次的振作，但不断的打击如一块巨石，压得你无法喘息。我想对你说，这不都是你的错。在那么黑暗的社会中，不管怎样挣扎，都难以挣脱命运的枷锁。但我希望你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在漫漫人生路上继续前行，并不放弃。
1: 哎，非常好。还有哪个同学没读？来，浩然，你来读。
7: 祥子，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车夫。起初的你有理想、有抱负、老是勤劳，想凭你自己的力气吃口饭。你的这些精神值得我学习。但经历了三起三落后的你变得沉沦、堕落、狡猾，最终走上了末路。你没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也没有越挫越勇的毅力。如果你能重来一次，我希望你能有所改变。克服那些你遇到的困难，为你的理想再奋斗一次。
1: 哎，前面那个文字是非常的犀利的，是不是？来这边，来那个子墨。
8: 祥子，你的梦想是买一辆自己的车，仿佛那里埋着你的命。我看见你跟烈日下弓着背拉车，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浸透你的蓝布衫，你计算着每一个种子，可钱总像石缝里的水，攥得越紧，漏得越快。你经受不住打击，这三次挫折就将你压垮。你在北京的胡同里转磨，拉着自己的灵魂绕圈。其实，在你那个黑暗的社会，周边的人就像那三匹骆驼，从来没有走出过你的脊梁。他们早把你啃成了空壳，只剩下一把硬骨头在风中咔咔的响。
1: 哎，非常好啊！他是这个围绕着这个他人的这个角度来写的，是不是？好了，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立足于祥子的朋友圈，重读了《骆驼祥子》。那么在重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深刻的思考过你的车是什么？车是什么？车实际上就是梦想。那么今天通过这节课，老师啊，希望大家能够遇见自己的车，得到自己的车，并且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好了，再见。
9: 当微信看朋友圈，用现代人稀疏平常的生活方式来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增加了学生阅读的趣味性，也能方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阅读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那相信呢会让你的阅读更加的快乐。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

九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 兆赫，您的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护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田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

0: 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室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1: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2: 我们乡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 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

0: 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

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姥儿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
0: 了。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权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

0: 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1: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0: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1: 嗯，
0: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哎，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一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嗯，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 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

0: 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呢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七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0: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1: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于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小英。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磕我喜欢的鸡爪子皂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呀，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
1: 原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这个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上回，薛成到了铁窗山飞龙寺，见着了光罗汉崔道陵，说诉说经过呀，其实充满了颠倒是非，明明不是那么回事，他瞪眼穷白话，把责任全推给昆仑侠圣婴，把圣婴说的是一无是处，好像这昆仑侠青面獠牙，把人欺负死还不答应，逼得他们师徒是走投无路，这才跑到这儿诉苦。薛成一边说着一边心里得意，得意什么呢？觉着自己今儿个表现的不错，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比说书的还能白话，觉着哪句话说的都挺是劲，充满了蛊惑力，相信师爷听完了肯定得生气。哪知道等说完之后毫无反应，就好像崔道陵没听见似的，屋里头静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崔道陵说了，薛成啊，不必再讲了，不必再讲了，虽然老僧未在当场，从你谈话当中我也一知半解，我纳闷你们干什么把圣婴得罪的那么苦，这圣婴凭什么那么欺负你们，是那么回事吗？古语常言道的却好，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就不相信圣婴就那么不讲理，我也不相信你们师徒就这么讲理，世界上不存在的事情，分明你花言巧语挑拨是非。既然窦战魁被打了，打得那么重，该呀，早该揍，谁让他从南昌跑到杭州立擂，谁让他跑到那比武，我是他老师不假，我传授他武艺，让他把中八门的功夫发扬光大，往小说可以健身，往大说可以保卫国家，可是他把武术用在仇杀方面，我是极其不赞成的，况且贫僧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此事我不管呐，回去吧，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
3: 师爷您不能这么无情啊，我们的确叫人欺负苦了，不信您到杭州一了解情况，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你要不出头我们全完了，师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不必说了，来人把他架撩出去，轰出庙门。他在这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保护飞龙寺的武僧进了一大帮，看了看薛成，瞅瞅老方丈，薛施主对不起，行吧，
3: 师爷啊，你不能这样就撵我走，我还有许多的话我还没说完呢。
2: 不听不听，把他轰出去。武僧架着膀子把他拖出去了。哎，这回薛成真难过了，到了庙前往地上一坐，大嘴一咧，放声痛哭。
3: 这可不是装相，这是真哭了。他心说这算完吗？这仇是没个报了。我老师还等着呢，可我这个师爷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都说他古怪，今儿我算领教了。你说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临行之时，师父拉住我的手，千叮咛万嘱托，我还打了保票了。我说贵哥丁遭木烂，也得把他的人家请出来。这可好，什么也没办成，我怎么见人呢？这呵呵，武僧也挺都难过。施主啊，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让老当家的听见，该责怪我们了。你呀、啊，歇歇，把汗擦擦啊。哎，那屋里有水，你喝点。乐意歇你歇一会儿，不乐意歇，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千万别叫我们担了责任。
4: 哎呦喂，我怎么回去？我就这样。
3: 哎，他正坐着为难呢。从月亮门洞呢，身形一晃，走出四个大块头，四个大个。这四个和尚是谁呀？正是崔道陵得意的四个门生，飞龙寺镇寺的四大和尚。走在前边这个，面似淡金，身材过丈，长得是阔口咧腮，相貌十分凶恶。这和尚谁呀？金面罗汉法宽。在他身后是他二师弟银面罗汉法广，后边法清法红，亲师兄弟四个人。刚在罗汉堂练完功，在这儿路过，金面罗汉法广就听见有人放声痛哭，不知道怎么回事，带着那几个师弟来到近前，认得薛成啊，薛成来过呀。
4: 弥陀佛，
3: 这不是薛成吗？
4: 我，哎呦，
3: 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四位师伯，师伯请上，我给师伯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因何在这儿放声大哭？
4: 哎呀，师伯呀，一言难尽呐！
3: 别哭，别哭，别哭！到我们屋里吧，啊，到屋里咱再谈。来呀，泡茶。让到他们那屋去了，关上门了，喝着水儿。薛成又把方才的话讲述一遍，这回说的更精彩、更丰富了，有意的蛊惑是非。这四个和尚不听便罢，等听完了，彼此看了一眼，就一皱眉。
4: 哦，
3: 这么说，你见着你师爷了？
4: 见着了，叫师爷把我轰出来了。我可不敢说，师爷不管，说我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说挨打活该，我回去我没法交代。
3: 弥陀佛。法广心中想，

您太绝情了。即使我们一万个部队，薛成那么远来了，您说张嘴失爷，闭嘴失爷，你也得给留点脸面呢，哪能说瞪眼往外给轰的？于人情上也交代不下去。但是老师这么做了，当徒弟的不敢违背。他听了薛成一片话呀，的确向着窦占魁，向着陈斗虎，也向着这个薛成。这怎么办呢？四个人这一犹豫，薛成一看有空子可钻，只要这四大和尚要同意了，那老方丈也不得不点头。哎，这事儿看来还有门。接茬他又嘚吧嘚吧来嘚吧去，依然是颠倒是非。咱们前文书说了，您看薛成这人是练武的，嘴唇挺厚，极其能白话，是个舌辩之士。不知怎么窦占魁什么事都叫他出面呢？这个人要讲你有没有能耐，这张嘴至关重要。说我满脑子都是学问，满肚子都是学问，道不出来，不能用语言表达，这不行。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得出的腿上。为什么咱老说苏秦之口，张仪之舌呢？那苏秦、张仪在历史上最能说，著名的舌辩之士，没理儿都嚼三分，死人都能说活了。那么想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出了个希特勒，这希特勒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没念过多少书，但这家能讲，到哪块鼓动是非，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讲的多少人都为之倾倒。当然这个薛成跟这些人咱不能比，但此人也是舌辩之士，说的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这四个大和尚听完之后，金面罗汉法广就说，薛成啊，你先别难过，这么办吧，我呢去哀求哀求我老师，万一老师能听，这事不就有希望了吗？师伯，一切全仰仗您了，你在这屋先等会儿啊，我现在就去。那仨大和尚陪着薛成，金面罗汉迈步赶奔禅堂，他也不敢随便进来，让小和尚通报了一声，然后挑帘笼，这才进了屋，跪倒在拜殿之上。阿弥陀佛，师父，弟子来了。崔道陵把眼皮撩开看了看，法广啊，正是弟子。练完功了吗？练完了。有事吗？有点事向师父请示。说吧。方才我们师兄弟四人刚从罗汉堂练功归来，走到前院，看见一个人放声大哭，弟子不明，到近前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是陈家庄的薛成、薛庄主。弟子不明，当面问经过，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我们哥四个大吃一惊，哦，没想到杭州出了这么件大事。我们问他为什么来，他说请老师下山帮忙。师父，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呀。那么师父您的意思是不想帮忙了？唉，一治一乱，圣人流，争名夺利。

斗战魁有理没理，他挨打这是事实吧，这不可能凭空捏造。那么陈斗虎挨打这也是事实，如今呢求到师父名下，师父不管，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是知道的师父通情达理，不管此事，不知道的就得说些闲言碎语了，就得说咱们中八门没人了，人言可畏啊，就得说上三门如何如何厉害，中八门如何如何无能，是不对老师颜面无光啊。那你的意思呢，恕弟子直言，我的意思是说老师身份太高，您不便下山情有可原，是否我们哥四个代替您去一趟杭州，我们去的目的不是为找圣婴比武，而是代表中八门了解内情，比方说真是我们人不对，我们回来如实禀明老师，老师好清理门户以正门规，下不为例，咱中八门再不能出这种人。比方说薛成说的是真，圣婴欺人太甚，我们哥四个代表您跟圣婴辩理，圣婴能够接受自然最好，如果圣婴不接受，以武力相人，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教训教训他，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哎，八广啊，我发自内心不赞成啊，但是人各有志，你们觉着能代表我下山，我也不阻拦，但是法广切记千万不要惹是生非呀、啊！为师老了不愿意再费这脑筋，你明白吗？弟子明白。好了，那你们哥四个决定吧，谢师父。就法广特高兴，等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见着薛成，薛成一蹦多高就跑过来了，师伯怎么样？妥了，是这么回事，你师爷吐口了，我们四个人代表他赶奔杭州，太好了，妙极了，师伯我先给您磕个头，我代表大伙谢谢您。不必不必不必，那仨和尚一听也乐坏了，为什么呢？每天在飞龙寺练功练功，诵经诵经，吃些素斋素饭，简直太单调了，都想离开飞龙寺到闹市去开开眼，但没理由啊，老师门规甚严，谁也不敢私自下飞龙寺，今儿个吐口了，我们可以到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花花世界，到那住些日子多开心呢、啊！您看这出家人呢，也想肃静，也可能出家那会儿受了什么刺激，受了什么打击，哎呀，脱离红尘，远离闹事，到深山老林啊，求个安静。当时那样，时间一久了，就觉着枯燥单调了。这几个大和尚这么大年纪了，也有玩心，大师兄这一说，这仨和尚特高兴，马上收拾东西，马上离开飞龙寺，恐怕时间长了，老师再把话收回去就去不成了。他们把衣钵戒牒和尚的证件全都带着，兵器收拾好了，然后一同起身向崔道陵辞行。崔道陵点了点头，尔等好自为之，为师听你们的喜信，希望你们平安归来，师父您放心吧。

0: 外边准备了几匹马，四个大和尚飞身上马，薛成引路起身奔杭州。一边走着，薛成心中一边高兴，嘿，心说师爷这回由不得你了，我先把我四个师伯请出来。这四个师伯我虽然没见过他们的武功，我可听说过了不得，镇寺的四大名僧啊，随便拉出一个老匹夫圣婴就白给。就这四个人去了，就包打杭州嘞。圣婴死无葬身之地啊，退一万步说，如果这四个高僧不行也挨了打，师爷到了那会儿我看你出头不出头。恐怕到了那时候想不下山也不可能了。薛成是越想越得意，路上无话，回到钱塘门外陈家庄，薛成纵马如飞先回庄送信儿。进庄就说，师父师兄，我四位师伯来了。啊，谁来了？金面罗汉法广，银面罗汉，法红法清全都来了。是吧，快点列队迎接。人多好干活，还放了几挂鞭，放了几个二踢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噔烫噔烫，哩啦哇哩啦哇，还吹开喇叭了，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那位说，窦占魁现在怎么样？哎，窦占魁啊，伤势大见好转。一，他每天练气功；二，治的及时，现在可以下地走动了。所以呢，听说四位大师兄来了，他亲自率队迎接。哎呀，四个大和尚深受感动啊！这人都是这样，谁不喜欢风光啊？一看这个场面这么隆重，这么多人接，四个和尚是热血沸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并肩往里走。刚到庄子口，独霸江南窦占魁领着人就到了。师兄，四位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跪下就磕头，嗓子眼一发堵，吧嗒吧嗒眼泪下来。师兄，我让人欺负苦了，我认为今生今世咱见不着了。弥陀佛，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你这是何苦呢？啊，有话到里边说吧。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后边几个人过来了，叫师爷的，叫老祖宗的，按辈分分嘛。众星捧月一般，把四大高僧让进课堂。这四个大佛爷往正中央一坐，就显得这屋就小了不少。其他人环坐在左右，仆人们出来进去，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先打手巾板，然后把香茶沏上来。窦占魁吩咐，厨房马上准备好锅碗瓢盆。我这四位大师兄吃素，一定要干净。另起炉灶，另给做。马上派人到杭州，把做素菜最拿手的厨师请几个来服侍我这几位师兄。这些话咱不必细说。屋里的品着茶，是边喝水边谈。薛成在旁边坐着是趾高气扬啊，心说我不虚此行，我把事儿办成了吧。的确，大伙都用钦佩的眼光望着薛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他没说，说怎么的，我师爷把我扔出来了，不让我在屋说话了，连信都没看，这扫兴的话他没讲，净讲一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啊。金面罗汉法广是个急性子，说了几句闲白之后，话锋一转，谈的正题。师弟啊，究竟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哎，我见着亲人了，我有一肚子话我要说呀，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说的跟薛成大同小异，但是比薛成还能白话。四个大和尚听罢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上回书正说到飞龙寺四大名僧到了陈家庄，说到这儿啊，咱得补充几句。说你们这说书，不管唐宋元明清，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离不开和尚呢？不是和尚就是老道。说这些人能耐还挺大。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僧道都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在那旧社会，那和尚干嘛？除了诵经之外，大部分都练武，他一点牵挂都没有。同样都是人，他跟社会上人还不太一样。社会人呢，什么养家全小啊，这事儿那事儿牵扯精力。比较而言，他比社会上的人要轻巧的多，他就潜心研究武功。所以相比较，他这能耐也比一般人大的多的多。另外，和尚老道看表面好像没有什么心，实质不然。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的，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有几个呀？不多呀。那挑挑拣拣，大部分尘心未了啊，也四面花花世界，他本来这玩意儿就好嘛，他本身就愿意在那受那寂寞嘛，并非如此。所以出家人也存在七情六欲，如果都那么遵纪守法，也不会有那些戒规，也不能出那些戒规管着他们，也有不法之徒，跟这个社会上没什么区别。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见着面了，这窦占魁口似悬河，拿着不是当理说，也把罪责推给圣婴。这个一套那个一套，这讲一顿那个讲一顿，就像往炭火盆里加炭一样，越加火越旺，越加火越旺。这四个和尚被烧的坐不住了。弥陀佛，哦，原来如此。这窦占魁啊，当众也不管羞耻不羞耻，把裤子褪下来。师兄，你看我叫圣婴踢的，好悬没把我踢死。四个和尚上眼一看，可不是，到现在还青肿着呢。那也就仗着窦占魁功底深厚，咬牙坚持能走动，换旁人半年起不来。四个大和尚一皱眉，圣婴欺我泰山。不过老师交代的清楚，让我们哥四个一碗水平端，一定把是非弄清楚。我说兄弟啊，你也别光说圣婴如何长短，我们见着圣婴之后也得问个清楚， 你看好吗？但愿如此。哎，他们正说着话这么个功夫，谁都没想到报事的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报庄主，老庄主，外边来俩人。哦，谁啊？昆仑侠圣婴大徒弟锦衣韦陀黄三太求见。哇，屋里开了锅了。这谁？圣婴和黄三太来的。哎，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圣婴怎么这会儿跑到陈家庄来了？咱也没请他，谁给他跑道送的信儿？莫非我们人群当中有内奸不成吗？窦占魁站起来，把报事的人叫到近前。你看准了是圣婴？我看准了，因为打擂的时候我都跟着来的。圣婴带着大徒弟还有旁人们？没有，就他们俩人。怪哉怪哉，怎么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圣婴就俩人来，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咱是接待还是不接待呢？窦占魁也没主意了，请示四位师兄。师兄，你们看，弥陀佛，昆仑侠来的正好，他不来，我们也得去拜会他。这一来省了事了。列队迎接，请进来吧。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要以礼相待。哎，窦占魁吩咐一声请。但这陈豆虎挺不是东西，陈豆虎表面答应了，到了下面之后召集了4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埋伏在左右。陈豆虎交代的清楚，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让你们上你们就上，让你们动手就动手，把圣婴师徒就废在这儿，懂吗？还懂？懂。都埋伏好了，谁出去接去？陈豆虎、薛成代表众人到了大门口，等出来一看呢，孤单单冷清清，两人两匹马，前面老头就是圣婴，后边小伙就是锦衣韦陀黄三太。那位说他们师徒怎么来的呢？原来圣婴自从三次平台擂之后心情不舒畅，准知的这个事儿完不了，因此呢跟黄三太说，让他把小弟兄们管束住，不经允许不准上街，不准惹是生非，就在店房里眯着，有了时间练功，如果出了事儿了为黄三太试问。黄三太是掌门大弟子，能代表师父行使职权，小弟兄也服他，所以看得登登的。另外圣婴把李林叫过来，让李林派几个精细之人了解陈家庄的动态，你做到知己知彼呀。所以这李林心领神会，派出8个人去，这8个人都是头脑灵活的，化妆改扮，围着陈家庄转悠，陈家庄有点风吹草动，有点什么变化，他们随时随地禀报李林，李林再禀报昆仑侠，他这消息就灵通了。四个大和尚一进庄子，被耳目就发现了，探听实在了，马上骑马赶到李家店禀报店主李林，李林禀报给圣婴。圣婴得知这消息非常及时啊。圣婴一听，谁？飞龙寺4大名僧来了，就是这个事儿闹大了。4大名僧之后肯定那大和尚崔道陵也得亲自坐镇，事先就得做好防范。但是圣婴怎么想的？不乐意打，最好那是和平了结。 声音一响，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过两天又得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那又何必呢？不如私下里把话说清楚，那有多好啊！圣婴马上召集个会议，老少英雄全参加了。圣婴一说，我现在起身要赶奔陈家庄，面见四大名僧，面见窦占魁。咱把话交代清楚了，能解决在下边解决，无论如何不要再开擂了。大伙儿听完一致反对，不同意圣婴去，那是龙潭虎穴呀，到那还有个好吗？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您主动送到门上去，您那意思以德度人，这帮人是狼崽子，他们不可能受感化呀。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一旦出点意外怎么办？谁都不同意。张平化、铁伞先生也苦苦相劝，但圣婴这人挺拧啊，一条道跑得黑。你别看表面上挺随和，他要认准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后来圣婴一再解释，你等放心，不会发生意外。天下哪有那么不讲理的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老朽以礼相待，去拜会他们，主动登门，他们怎么能对我非礼呢？你们放心，他就非礼，我也有办法解决。圣婴打定主意，谁劝也劝不了。后来黄三太过来了，师父带着我去吧。
4: 不，
0: 就老朽一人。扑通，黄三太跪下了。师父，我一向听您的，这回您得听我的，带我去我也得去，不带我去我也得去，我生死都在老师身边。像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圣婴深受感动。你看黄三太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不答应于心不忍。好吧，我就带着你吧。贾明过来了，
5: 哎，三大爷，我也算一个，我也跟着。
0: 千里飞行邓飞雄，众人都过来了。师傅，我也去，我也去。
4: 不必，不必，
0: 就三太一人足矣。银龙啊，你代表你大师兄约束小弟兄，不准离店。家里的事儿交给张平化和铁伞先生。就这样，圣婴师徒骑马来到陈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圣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表面上是稳如泰山。一见陈斗虎和薛成，圣婴一抱拳：“庄主，少庄主一向可好？老朽圣婴有礼了。”这俩小子一见圣婴，眼都红了。但又一想，你圣婴那么大的年纪主动登门，客客气气的，如果我们要发威，觉得有点失礼。再说四大名僧一再交代要和平解决，别让老人家不高兴了。所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把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皮笑肉不笑，那脸上显得非常不自然。老侠客，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欢迎欢迎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望礼请，望礼请。有人接马匹，圣婴在前，黄三太紧紧跟随，两个眼睛跟电光一样往周围看着。一方有人对老师按下毒手，现在黄三太就起个保镖的作用。圣婴一进院一瞅，嚯，廊前上下左右站的都是彪形大汉，气氛紧张，是充满了杀气。圣婴久经大敌，这场面见得多了，面上毫无惧色，谈笑风生，态度自然。 带着三太走进厅堂。昆仑侠到，圣婴这一进屋，出来那四个大和尚坐着那没动之外，其他的人全站起来了。窦占魁紧走了几步，昆仑侠来了，欢迎欢迎啊。圣婴还问呢，老侠客，前者擂台之上圣某十足，把您给踢了，伤势怎么样了？
5: 好了好了。
0: 窦占魁心说，圣婴啊，你这是讽刺我呢是怎么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提这茬干嘛？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啊。嗯，但是也不便发作。老侠客，请请。圣婴坐在客位上，黄三太垂手站在后边，愚者都是人家的人。圣婴用眼睛打量多时，你看这四个大和尚，四个大和尚也盯着圣婴。窦占魁给介绍，老民工，我来给介绍介绍，这位是飞龙寺的四大名僧，我的四个师兄，从铁窗山赶到杭州陈家庄，这个大概你有耳闻吧。圣婴站起来给四大名僧见礼，四大名僧一看人家有礼啊，礼多人不怪，赶紧也站起来，弥陀佛，还礼还礼，老衲还礼，重新归座。要不说中国人呢，五千年的历史，礼义之邦，最讲究礼貌。就是当今的社会，有些年轻人不太懂礼，可能啊没人教育他，礼多人不怪，见着什么人你得说什么话，叔叔是叔叔，伯父是伯父，老师归老师，同志归同志，你见着面打个招呼有什么？但有些人就不懂礼，连句人话都不会说，来了客人他大声不欠，往那一坐重如泰山，这样的人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拿咱们说这段书来说，两方的人本来是仇人，眼睛都红了，动刀子心都有，他表面上还不能，大面得过得去，所以你客气我比你还客气，事儿归事儿，礼归礼。就这样他们彼此介绍完了，重新归座，仆人献茶。还没等他们说话，圣婴先说话，高僧，各位庄主，老朽来的唐突，他有点莽撞了，事先没打招呼，万万各位见谅。窦占魁点了点头，哎，老侠客，是有点唐突，我们思想上毫无准备，请问老侠，金身大驾来到陈家庄，所为何故啊？窦大侠，大家都在这儿，我盛某愿意把话讲在当面，尤其这四位高僧在场就更好了，我不希望平台类再开类，也不希望当众厮杀，对你我都没有好处，老朽此来就为和平解决此事，不知道窦大侠以为如何？如果你认为我们私下里能把这事儿了了，老朽非常高兴啊，我专为这件事儿来的。啊，那昆仑侠，既然你这么提出来了，我要问一问，你打算怎么样和平了结？窦大侠，事儿在你们身上引起来了，当然由你来说，老朽有老朽的看法，您说完了我再发表拙论，好吧。圣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有什么我就讲什么，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祸打跟头起，对不对呢？ 咱从根儿上说，五年前你跑到多宝山管闲事，把我的多宝山一半让给老贺家，有这事儿吧？啊，你把我的财产一半拿出来交给旁人，这口气我出不来。今天之所以立擂，那根儿就是五年前这件事儿。你不是想和平解决吗？好啊，那请你跟我到多宝山去一趟，你让老贺家把我那一半财产吐出来，归到我的名下。这是一。二，你在杭州内打伤了我们多少人呢？包括老朽在内，被你蹬着一脚好像没死了，能就这么完了吗？圣英啊，当然了，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没你能耐大，我自认倒霉。但是想要和平解决也不难，你起码得说几句客气话吧。你光在这屋说不行，我们得把杭州头面人物、三教九流的人请来，由你出钱摆他个百十来桌，当着众人的面向我们师徒赔礼道歉，赔礼认罪。第三，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你得掏腰包包赔，我要多了银子我等于讹你，哎，不多不少你掏10万两雪花白银，不算多吧。三个条件你要答应了，咱就和平解决。你看这多好啊，嗯，平台累不利了，明天我派人把台子拆了，大伙哈哈一笑，我们算完事儿。圣英，你能接受吗？窦占奎这一说，陈斗虎、薛成等人在后头拔横，对，说的对，圣英，现在就看出你是真心还是假意。你要真心求和，就接受这仨条件。哈哈哈哈，窦大侠，你有一告，我有一恕，对不对呢？你说你的理，我讲我的理。我认为你这三条全都站不住啊！要以老朽之见，第一，遣散平台类。第二，我们双方坐下来，是功是过都摆得清清楚楚。光听你一面之词，这不讲道理啊。第一条，你说多宝山的事儿，多宝山是你强占人家的地方，你吞并人家的财产，你把老贺家欺负苦了。这不是圣英我一个人说，有借尸牌为证，官准立案，有很多绅士代表可以见证。结果你撕毁条约，霸占了多宝山，把人家老贺家都欺负苦了。我圣英赶到了，一碗水平端给你们解决了此事，人家的财产归到人家的名下，你的财产毫没有受到损失。我逗他想，是这么回事吗？你怎么事隔五年了，一张嘴就说别人夺了你的财产，你这不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吗？这个条件我怎么能接受呢？就即使我圣英愿意接受，老贺家能不能答应？官府能不能答应？所以这一条是站不住的。至于说第二条，我得请100多桌当着那些名人向你们师徒赔礼认罪。我窦大侠，我罪在何处？我让你设平台类来的，我让你们跟我比武来的，是你们逼得我圣英没有办法了。你们软硬兼施，逼得老朽走投无路，比武也得比，不比也得比，我这才伸的手。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 方才你说一点说的对，你挨了打了，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没能耐。打仗就是这么回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总得有个胜负，这个怪不得我生硬，这是你们自己找的。至于第三款，让我包赔100,000雪花白银，这笔钱我掏得起，20万我也拿得出，但是师出无名啊，我哪儿错了？我冲什么赔礼？我冲什么谢罪？我冲什么包赔银子？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啊！上央，要这么说三条，你一条都不答应。上央点了点头，正是如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
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去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的藤蔓比较新呢，比较新鲜，就说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较短。相反，这个藤蔓假如说比较蔫了，就说明这个西瓜的存放的时间略长了。而且藤蔓比较弯曲，说明西瓜成熟，而特别笔直的话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这个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这个果皮有柔软的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果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等等有关，而不是简单的靠出很多汗来这个维持。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那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的，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这个量是可以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你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灯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

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要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查阅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

们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呢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地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蕾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消失，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画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广场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风街景。这那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要收编。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前，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的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的什么？

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

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啊、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
他说呢。

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看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 以为分开了放手了，转过身先走了，故事就算尽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的藤蔓比较新呢，比较新鲜，就说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较短。相反，这个藤蔓假如说比较蔫了，就说明这个西瓜的存放的时间略长了。而且藤蔓比较弯曲，说明西瓜成熟，而特别笔直的话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这个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这个果皮有柔软的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所以就不能购买了。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有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过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等等有关，而不是简单的靠出很多汗来这个维持的。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那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的，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这个量是可以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么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拿起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周旋1946，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兰香未央。我们有请纳兰，你好。
2: 你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给大家有机会推荐我的新书，希望大家能关注并喜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周旋1946》。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您的名字，觉得非常有意思哈，纳兰香未央，这有什么寓意吗？它颇有古典的气息。这个名字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灵感呢？
2: 其实说来是很可笑的，这个其实不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笔名，应该算是网名。因为就在我写作之前，在微博上呀，开心网上用的是一个网名，就是纳兰香未央。它来自于就是纳兰，就像大家所推测的一样，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朝的那个清代的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所以呢就用了纳兰这个姓。未央呢，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西安那个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吉祥的，就宫廷里面有个吉祥的祝福语叫长乐未央，经常有那个汉瓦吧上面刻着就这四个字儿，长乐未央。我从小就对这四个字儿非常喜欢，所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也是放到我的名字里。完了刚好呢，纳兰香未央这五个字呢又包含着，又很巧包含着我喜欢的另外一个词诗人，就是那个仓央嘉措六世达赖
1: 啊，非常浪漫的诗人啊，有很多语句应该说广为流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非常的温婉啊，非常的有诗意，充满了古典的气息。但是我手中的这本小说呢，叫做《若爱重生》，周旋1946。光看名字呢，还有光看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应该是一个谍战小说啊，应该是一个是吧，这个女性视角解析红色特工的一个谍战小说，这种说法准确吗？
2: 这是我的读者贴的标签，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这个背景就是谍战，是个谍战那个大的环境，那么这些所有的主人公也都是谍战人员，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把它归为谍战小说。但又更有细心的读者呢，他认为其实我是更多的写了谍战人员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就是说心理学的分析上比较多，所以他们呢就觉得这个情感方面写的比较细腻，就给冠名为谍战情感文，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谍战情感文，那上来呢就先跟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主要说的是什么，因为毕竟呢新书上市啊，这还热乎着呢，很多朋友说哎还没看过，但是呢想了解一下是什么题材，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不妨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若爱重生》周旋1946。
2: 好的，其实我先可以先大概讲一下，因为《若爱重生》是一个系列，是我写的150万字的一个系列小说，一共分三部，周旋只是它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围城1947》，第三部是《彼岸芬芳》。那么第一部呢，其实它的发生时间呢，就是在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

0: 当前这一段就是49年之前这段时间，周旋其实还应该是严格界定为47年之前，发生的一些就是在两党谍战人员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又没有侧重于写他们真正的就是一些谍战的手段呀，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情节什么的，是这些谍报人员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的他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发泄的一种状态和生存的一种状态。注重等于是写了两代红色特工。当然这从四五年开始，就是这故事发生是在四五年开始，那么他前面有通过回忆引申到，就是几乎是从1927年，就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两代红色特工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围绕他们这两代人，延伸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同事、上司、战友之间发生的这种恩怨纠葛，大概是这样的构架。
1: 我们知道这个谍战戏其实曾经在头两年的银幕上也好，包括图书市场上也好，非常的火爆啊，点击的人很多，观看的人也非常之多。那在众多的谍战小说当中，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它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或者说它的最大区别于其他谍战小说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写作的之前呢，我并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谍战小说来写，它的那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的面貌。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把它放到一个谍战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这个小说跟一般的谍战剧来类比。但是呢，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呢，他就是说，因为毕竟谍战是他的大的环境，这些又是谍战的人物，所以他们更愿意归为谍战剧。那么我前面也说了，因为我这边注重的是人性的这种展开，就是我比较关注，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我就很注重就是人性的这种揭示。就是有些作家把它形容为人性迷宫，就是说这是个摇曳多姿的世界。那么就是这些特殊的人群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面对一些绝境、一些亲情纠葛、一些爱恨、家国情怀，这是我所关注的。所以呢，我这个小说呢，它的角度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没有那种紧张的谍战情节，一些一触即发，那个险不可测的那种环境，还有那种很紧张的节奏，只是呢从好像是静水深流的这种节奏来写一些谍战人员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心理挣扎过程。
1: 刚才你也介绍过了啊，这个其实呢是主人公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这个红色间谍，他出生入死，几度呢陷入了绝境，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这里面呢也再现了当时一个残酷斗争的环境。对于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您是不是做过大量的史实方面的研究？
0: 对，因为我写小说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出发点是很简单，就是写我自己熟悉的历史和自己喜欢的人物。那么从这个出发点那个开始呢，就是我以前出版过一个小说叫做铁血乳将共和将军蔡锷传。因为很多人也给我提过，说你这样一个女性怎么会关注这么一个很硬朗的一个题材，一个军事人物。其实这也是从我的兴趣点出发的。那么这次呢，热爱重生系列也是如此，就是我长期以来对那个红色特工的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比如咱们很熟悉的龙潭什么前三杰后三杰呀，还有一些什么韩炼成啊、对熊向晖啊这些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但是我更关注呢，就是说很多谍战剧呢是以他们为原型，就写了他们的一些就是谍战的技巧和他们怎么样获取情报完成任务的这个一个很聪明才智方面的一个展示。可是我呢更多的是想探究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那样严酷特殊的环境中，他们自己在心灵上经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过程，他们有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印记，而且他们的情感方面是如何释放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别的题材小说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说这我刚才强调我是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那就是毕竟他们是作为异类潜伏到国民党军中，那么在这过程中必然跟这些另一个阵营的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除了斗争、除了获取情报以外，还会产生很多感情，比如说上司和下属的。

0: 的这种情感，还有同志情、战友情，还有甚至是恋情、友情，这些很多很多。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对付这些情感纠葛，或怎么样完成自己，就是坚守在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又完成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种救赎吧？可以这么说，一种救赎。为什么叫若爱重生？就是说一种情感的一种重生，一个再生的过程。因为最后我的第三部会落着眼点就在于，就是一直到80年代了吧，就两岸已经和缓了，春风暗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昔日的对手就变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个局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爱其实是可以解释这一切，因为咱们这毕竟不是抗日战争，不是对敌斗争，
2: 对，
0: 而是国共两党就是等于是兄弟阋墙，这种按理说是一个大的悲剧的一个战斗中的一种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以往的那个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谍战剧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嗯，哎呀，这个跨度还真是蛮大的哈，150万字，你这跨越了40-50年，所以说这个其实非常见功力的哈。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连载的，是吗？
0: 对。
1: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现在呢，它变成了图书的形式，以后呢还会变成影视剧的形式啊，甚至有朋友说这本书很好看啊，可能会接棒《潜伏》和《黎明之前》，因为很多影视公司都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题材，现在也在洽谈这方面，是吧？
0: 是
1: 啊，其实很多朋友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还特别观察到您的几个特点哈，一方面哈，您非常的温婉啊，但是呢，骨子里对铁血的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啊，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的热衷，包括你说的出过铁血儒将共和将军蔡锷，那这一次呢，这个三部曲其实也是跟大背景相关的。那么之前您的专业应该是图书情报学，对吧？
0: 对，医学图书情报学。
1: 医学图书情报学。
0: 是的。
1: 哎，我挺对您这个专业还挺感兴趣的哈。哎，您能解释一下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什么吗？
0: 其实就是一个图书情报的管理，以前呢就是纸质版的比较多嘛，现在就是这个媒体也变了嘛，就是完全是数据库为主的管理。就是我是在医院图书馆工作，就是为医院图书馆的这种医生啊、护士、医务人员提供情报信息服务，就是查询他们需要的中外文的那个一些信息资料，主要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对，因为我看到您是图书馆的馆长，然后呢现在又是作家写作，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都跟图书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整天泡在书里面。
0: 其实我们这图书馆是专业图书馆。
1: 我了解了。
0: 几乎99%的书都是医学专业书籍。哎，对，其实跟文史类不搭边儿，写作完全是个业余爱好，纯粹是个人业余爱好。
1: 整个这本书里面哈，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
0: 其实要说对书中的人物啊，作者跟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肯定
0: 读者肯定有偏爱，比如说男主角、女主角，男一男二，女一女二。但是作为作者来说，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母亲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就你生多少个孩子，其实都是平等的一种爱。那么我对我所有的书中的人物，我都是有一种爱，因为我觉得只有爱才能产生理解，只有理解了我才能下笔如有诗人，才能描绘出他们真实的风貌。其实无论主角配角，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呢，要说偏爱，肯定是
1: 有偏爱的，
0: 有偏爱。因为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你自己呢就是说倾尽了心血，反正就塑造的人物中有跟你自己的情感共鸣的比较深的一个人物，比如说男主角那个江静舟，很多人喜欢。男二号楚天书，有很多人是楚粉儿，也很喜欢。这两个人物呢，也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资料搜集和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爱好塑造的两个人物。但是我要想说一下呢，就是男三号，就是那个向辉，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等于是说，我这个整部书中这个谍战的男主角直接面对的最强硬的一个对手，又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俩的暗战很有意思，就是不是表面上看的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这个路线斗争，这个阶级之争，但其实他俩又是抗战时期。

0: 最后没想到遭遇他的抵抗，最后没办法，就是说兄弟就是撕破脸了，就是完全是好像是决裂了。但是呢，这个向辉这个人物呢，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满意的。因为呢，像江静州、楚天舒这样的人物，就是在以前的谍战剧里，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多多少少，因为红色特工的原型就这么多，很多人在塑造的时候必须拿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素材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来塑造。那么向辉呢不一样，那么我塑造的向辉呢，甚至我可以说有我们家族某些人物的原型在里面，就比较真实。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塑造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自认为在以前的影视作品里还是不是很多见的，就这么比较血肉丰满、比较立体的，这是我读者的一个评价。他们就说，哎，你这个向辉跟我们以前看到国民党的将军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但是呢，也没有产生对好像他的对手江静州好像战胜他有什么歧义，反而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到兄弟阋墙那种悲剧是最让人痛心的。所以向辉这个人物一直是我比较偏爱的。当然呢，他的重头戏会在第二部《围城1947》周旋里面出场了，但是戏比较少，但已经有一点锋芒已经露出一些了
1: 啊。所以说您不会凭空的去想象去构造一个人物，而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历史的原型在，是这个概念吗？
0: 是，但是不是说把某一个原型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轨迹或工作的一个经历完全照搬到我的小说中，那不会的。我这每一个人物里面，他可能会折射了很多个历史人物，红色特工的他们的一个就是影子在。那比如说里面塑造的这个女的，这个女特工、女的红色特工有几个，那他们呢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很有名的，比如说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黄木兰，还有那个谍战玫瑰之称的沈安娜，还有张露平、杨汉秀，这些就是朱峰，就是这些知名的那个女特工、女英雄，他们的影子折射在我的具体的某一两个人物中，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包括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在说，小说中的不少情节细节呢，可能都是有史料可查、有史据可证的哈，甚至故事也穿插了当时的社会事件。所谓这个虚中写实，实中有虚，虚构人物跟历史人物相交集，塑造出一个个小人物啊，可能也是大英雄。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若爱重生》周旋1946啊。之前呢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跟周旋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叫周旋1946？为什么叫围城？就是这些词是您自己起的吗？
0: 是的，是。周旋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和那个编辑共同的一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本来是《若爱重生》是个大题目，因为它长达150万字，它必然要出版的时候要分成三部曲。三部曲呢，那个每一部就是要还是要抓住这一段的一个精髓能说明。周旋呢，就是说1945到1947这个阶段，这些红色特工在上海时期，主要是反映在上海时期这段在异党人员中间他们这种一种状态，真的是就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都是周旋戴着面具，周旋在各个形形色色的这些异党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敌人之间这种过程。
1: 所以这有这样一个寓意了，
0: 是
1: 对吧？人物关系呢非常非常复杂啊，人物呢也很多，密如蛛网哈、密如蜘蛛网一样，可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不知道您当时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怎么记得住，是专门有一个人物关系图吗？然后就在您的卧室上，然后您每天写的时候再对照一下。
0: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写小说，因为我不是个专业作家嘛，真的是业余爱好，我写小说其实挺随心所欲的。就有些人物呢，很大的人物，我会就比如刚才说的那个江静州呀、楚天舒呀、江庆梅呀，还有那个向辉，这些是早就设定好了，但是他们的整个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和这个那个性格也是逐渐在我写作中间逐渐丰满。 那么很多次要人物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是设定好的，有的时候随后延伸。

0: 也不断在修改。最后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形成这么大一个网，因为当时编辑让我就是画一个这个人物图，我画出来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完了我的读者就很可笑，他们就是说在网上看了以后，他说看小说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复杂，觉得很通顺很流畅，就这么过来了，怎么这么回头一看这么复杂。其实这也是个无意中形成的一个局面吧。
1: 不是，因为有些人还说看这部作品呢感觉有点烧脑，你知道吗？什么概念？就是其实还是要动脑子嘛，而且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转。就是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也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了灵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
0: 其实谍战嘛，就是说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谍战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谍战，那么就是跟别的小说的构架有不同的之处，就是你不能平铺直叙，把那人物的那个背景刚开始一揽子就交代清楚，总要设一些悬念，有一些包袱。那么这些人物的设定，大致的人物走向我是有底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事件会设一些埋伏，就在后面才揭开谜底。所谓的他们说的烧脑肯定就指这个，就有些人物他们是吃不准的，就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到最后啊、哦、觉得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觉得哎也合情合理。完了再有兴趣回头再去翻相关的章节，有读者给我这样的反应过。
1: 对，就是所谓出乎意料嘛。
0: 对，
1: 是吧？出乎意料。
0: 但是谍战剧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必然的。
1: 对，你都什么都想到了，你说我看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阅读的这种快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0: 但是产生这个呢，我想加一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读者分析，我自己也认定的，就是我写的人物他们有很大的感觉，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面貌哈，黑白分明，不是那么分明，不像以前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坏人。不是的，我写他们是给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我认为所有的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有他的感情依据和他的思想，这个脉络这个是清晰可查的。那么就说咱们认为的敌对方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他必然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呢是在这方面给了关注，就充分的理解。我写的时候我不会带偏见或者是一些什么阶级成分呢、啊、或者是一些立场观点，没有，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至于他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大家会从我的文笔，从他的后面的这个作为上面就判断出来，这也是大家觉得哎不好判断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1: 非常感谢纳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相信这些兰花花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哈、啊。入爱重生，周璇，1946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一下文本本身。啊，
0: 是
1: 通过文字呢展开想象的空间，其实人的想象力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2: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

0: 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

0: 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 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

0: 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放盐子呀，快放盐了，给你冻起来。
6: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0: 好。
9: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
6: 们
10: 给我送饭，
6: 送
10: 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啊。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2: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3: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2: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4: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2: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

0: 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

0: 袭击了一辆离政府军军车，乙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乙军的行动目标是离真主党，而非离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乙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乙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乙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乙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乙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降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控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填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

0: 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1: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2: 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先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 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

0: 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处6374头，散处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时，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得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看似普通的信封，沿着虚线折叠就变成微型花盆，将棉片包裹的花籽塞入其中，浇水就可以收获一片绿色。张岩用这个作品参加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红星奖的评选获奖，开始量产销售。如今大学毕业的张岩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他和伙伴们把脑力转换为生产力。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呢又到了青春成长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向大家推荐一位年轻的朋友。那么呢，他是一个设计师，而且他设计的这些东西呢都特别的吸引人，比如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信封就获得了红星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他设计的又是什么样的产品？在他和他团队的伙伴们身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一下张岩。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张岩，2012年毕业于北京农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和同学做设计工作室创业至今，爱之凯科技创始人、设计总监，创业团队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优秀团队，入驻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获中国设计红星奖、中国青年创新大赛创新产品设计一等奖。

0: 好，欢迎张岩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听众朋友大家好，小丹姐好。就是我刚才跟小丹姐交流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雨嘛，不是看到这雨，然后就想起一款设计特别有意思，就是跟小竹竿那么大，然后通过强力的电的支持下，然后向天空吹空气，一下能把下来的雨滴给吹向四周，同样是起到了一个伞的作用。
0: 嗯，
1: 这样
0: 听起来特别简单，但是有时候哎，就是那么一瞬间的灵感爆发，就会有一个让很多人受益的产品。这就说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你们那款获得红星奖设计的这个作品。
1: 嗯，励志信封
0: 啊，励志信封，
1: 绿植
0: 信封、哦、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我手里有这样一个信封，乍看外观跟普通的信封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稍微有点区别的话，就是上面的图案可能会更美观一些，更丰富一些，然后它的这个纸的材质相对来说会更结实一些。
1: 对，
0: 这是唯一的区别、
1: 嗯、
0: 它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里面，就是把这个信封打开呢，其实里面还是有东西的，不是信，是两个小海绵块，
1: 对，
0: 很小很小的海绵块，大概不到一块糖那么大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海绵块里面呢还塞的东西，哎，打开一看是什么呢，是小小的植物的种子。是什么植物？
1: 这是小白菜的种子。
0: 小白菜、
1: 嗯、
0: 这个种子其实是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的。
1: 对对对，
0: 可以放小白菜、大白菜、萝卜、西兰花，
1: 是，或者我们母亲节也可以放康乃馨啊。
0: 啊、哦哦、
1: 就非常有特色。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嗯、
0: 小白菜被选中，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对，这是我们学校培育的一个种子，它可以在咱们室温的环境下、
0: 嗯、
1: 不论什么季节，它能三天就出苗、
0: 嗯、
1: 就是让我们 DIY 的时候就非常能直观的看到这出苗了。
0: 没错，这、
1: 嗯、
0: 让急性子的朋友哈、啊、就很解渴了。
1: 对，
0: 这个信封我介绍完了，其实如果您只是听我刚才的介绍的话，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就会说他为什么得了红星奖啊，其实我觉得别有洞天在于我们需要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
1: 对，
0: 需要做什么，张英给大家讲讲。
1: 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好多看到那些小广告啊、
0: 嗯、
1: 这些，其实我们发现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可能现在大家生活在这个环境，这城市环境中，就觉着我们生活的很繁忙，很忙碌，然后我们倒喜欢种一些菜呀，我们就以这个为切入点。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如果改变一下这个广告的形式，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放在这个消费者手中，就会觉着哎很有意思，我们来播种，然后把这个广告呢摆在我们桌上，看它生根发芽、
0: 嗯、
1: 我们觉得就这个思路就是一个转变。
0: 嗯，
1: 这样。
0: 那具体要怎么做？刚才那个信封也有了、
1: 嗯、
0: 种子也有了，然后那个小海绵块也有了，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绿植生根发芽、
1: 嗯、
0: 天天摆在我们家里呢？
1: 是，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让它非常简单，中间一条红线把它剪下来、
0: 嗯、
1: 也就是我们信封的这个封口这个、
0: 嗯、
1: 这一小部分、
0: 嗯、
1: 然后上面印着一小花盆，同时呢也有灰色虚线的这个部分，然后把它折成一个小盒子
0: 啊，
1: 充当了这个花盆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里边小海绵我们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这里边有培养基的那个粉末。
0: 哦，海绵里面其实已经有材料了。
1: 对对对，
0: 不是简单的海绵哈。
1: 是，然后我们做起来就容易了，然后把它那吸饱水。
0: 嗯。
1: 然后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吸饱水的海绵，然后丢到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小的小盒子里头。
0: 随便扔吗？也没有什么朝上朝下。
1: 啊，有有，对、哦、您说这挺关键的。
0: 头冲下不行。
1: 对对对，头冲下不行，必须得是把那有种子那面小黑点那面朝上，然后它就等待它发芽就可以了，平时浇点水，这种保湿
0: 啊、
1: 哦
0: 嗯、我会有一些问题哈、
1: 嗯、
0: 比如说浇水、
1: 嗯、
0: 会不会这个纸信封的小盒子它就会漏了，就会破了？
1: 嗯，这我们印刷的时候采用的临摹技术、
0: 啊、
1: 就是里边有膜，不会就是防水透气、
0: 嗯、看起来是纸，实际上它是防水的。
1: 对，是。
0: 哦，
1: 嗯，
0: 我摸一下里面很光滑啊，临摹技术这个、
1: 嗯，
0: 处处都是学问。那么这个小白菜它最终是什么样的呈现呢？
1: 就是、
0: 它会一直不停地长吗？长成一颗菜，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炒一盘儿，
1: 嗯、
0: 不舍得。
1: 对啊，是它这个里边种子我埋的还是挺实在的，
0: 嗯、
1: 十颗种子。
0: 哦，十颗，就那么一个小糖块那么大的小海绵里面、
1: 啊、
0: 十颗种子。
1: 对，然后它有一个
0: 挤不下吗？
1: 要挤，
0: 长大了以后
1: 在那个挤是肯定能挤下、
0: 嗯、
1: 但是因为它种子嘛，我们考虑它有一个成活率。
0: 嗯
1: 嗯，实际它最最 最低的成活率能达到6-7颗、七八颗这样，它能出来，出来之后就很茂盛，看似就跟方糖那么大小，然后它冒出来那么多种子，绿油油的，还是挺喜人的，感觉自己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哎呀，应该在你来上节目的头3天我就做这个事儿，然后等你来的时候那个白菜已经冒芽了，然后那个时候再给大家讲可能就会更声情并茂。
1: 对对对。
0: 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再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提前做个准备哈。
1: 对。
0: 然后大家和我们交流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现场的感觉就会更强烈了。
1: 是
0: 啊，我也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个设计灵感来自哪里。我听到的其实里面用到了好多技术，但是呢就是乍一听又会觉得特别简单，对吧？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见到，当然有一些比如临摹技术没有，包括你们说里面那个营养粉啊什么的没有，但总的来说其实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东西。
1: 对，是当时我们接到的这一单吧，其实是学校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有我们农学院嘛，首先小领导提出就是得有农学院特色，就是咱们这个小礼品得有农学院的特点。
0: 是学校向你们定制的？
1: 对对对，
0: 你们都没打算拿它去参加比赛一开始？
1: 对对对，是
0: 就是完成学校的一个也不能叫任务吧，就学校给你们
1: 托付
0: 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托付。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这样呢，就是我们想到，就是说，首先要农学院特色，然后怎么才能农学院特色？肯定跟植物相关，园林也好，农业有相关。同时呢，要求就是成本要低廉，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有这个红酒作为一个特色礼品，低价值的这块儿，我们想怎么弄呢？结果就想到这一点，就是信封。虽然信封现在我们用的不是很多，就是纯拿它邮寄这种，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它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拿它也作为一种介质媒介来传播的一个媒介，比如我们用完的信封也可以用它啊，这种。然后我们就是。开动脑筋吧，反正绞尽脑汁想的，开始遇到很多问题，包括这个水漏水，还有这个种子得10多天，正常情况下将近10天，然后
0: 很多人恨不得就放弃都扔掉了。
1: 哎，对对对，我们说这可坏了。同时呢，就是说怎么能够催化让这个东西生长得快，然后选什么种子，用什么催化剂，包括这培养基怎么能够，因为土咱们知道中国邮政它有要求，不可能让你把土放到信封里。
0: 这个就断了念头了
1: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培养基，然后怎么选这个种子，包括这纸张都遇到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一攻破吧。首先是这个种子我们就是跟，因为守着这个青山嘛，这农学院就像专家球员，然后我们学校老师就跟我们比对各种种子呀，包括培育的这些新的种子，怎么能够满足单纯就从这冲苗快，然后茁壮成长，这个让它快这一点选择的这个小白菜呀，知道要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配套的这种子是一块儿。然后这个关于这个印刷，我们特意去印刷厂然后问这些专家到底用什么技术能够让它防水透气。然后同时就是还是问专家这个培养基我们选择什么，让它出苗快，第二一个让它有一个培养这个过程，让它很快的能够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0: 用了多长时间最后出成品了？
1: 大概得2-3个月，3个月吧。
0: 这在你们设计作品当中算快的算慢的？
1: 慢的，很慢
0: 的。
1: 没想到这么一小小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就一信封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因为它中间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觉得有这个植物学，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材料学，然后这什么印刷也得考虑，然后外观设计也得考虑，什么反正。
1: 而且还有一个小丹姐，就是说你也得考虑我怎么邮寄。我们还特意跟中国邮政合作，
0: 还得问问人家。
1: 哎，对，我要在这个
0: 得让你们邮寄。
1: 对对对，我这这么多，这么印这么多东西。然后人普通信封就白白的，是吧？一个，然后我们印这么多东西，别碰这个红线，就是说哪些，比如他提出的，就是说首先这个红色的框里边不能印东西，
0: 就是写邮政编码的地方是不能印东西的。
1: 对对对，
0: 又长知识了。
1: 同时这个你印的再花式，然后里边的东西不能超过多重
0: 啊，重量的限制。
1: 对，包括它的硬度，因为你不能在信封分拣的过程中破坏这个机器。
0: 对
1: 啊，也没有遗洒。开始我们想的粉末就是附一小包，但后来就人家说不行，你怎么着会产生遗洒，也是违规的。所以我们考虑这个邮政这一块也是跟他们合作，保证这个规范。
0: 所以我们说设计师特别博学，但他永远都是个学生，因为他可能下一个面临的领域就是自己不熟悉的，但是他永远可以把不熟悉的领域和自己熟悉的结合起来，又有新的作品诞生。这个就是设计的魅力了。
1: 是，所以就说设计师嘛，设计师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工程师， 但是它两个都得兼备。
0: 挺好的。
1: 嗯、
0: 那给我们讲讲你们这个产品设计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响？首先，校长满意了吗？是10块钱以内吗？
1: 对，是，绝对是15块钱以内。
0: 啊、高兴了，这个预算节省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选到一个特色礼品，同时呢，也跟好多其他的公司合作，
0: 嗯、
1: 因为这个小花盆上可以印啊，印他们的 logo 啊，印他们公司名称啊，
0: 对啊，
1: 然后欢迎他们，比如来体验也好，
0: 嗯、
1: 来我公司洽谈，就可以印在那个保留的那个小花盆那个部分。
0: 那大多数接受的企业，他们是看到你们这个信封就同意拍板了，还是说又看到了你们就是长成的这个小苗小白菜看到这一系列的成果之后然后决定跟你们合作的？
1: 实话实说，就是人家当时看不太感冒，就觉得
0: 就看信封觉得太普通了。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也没有过多的去推销，然后人家就他觉得好奇，他不信。
0: 嗯，
1: 然后他回家
0: 就要了一个
1: 啊。对对对，一试还真长出来了啊，他就很高兴，
0: 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就选择我们这产品了。
0: 讲讲获奖的事儿吧，先跟我们大家说说获的是什么奖。
1: 是2014年的中国设计红星奖。
0: 其实离现在并不久远哈，就是去年下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
1: 颁奖。
0: 这个红星奖它一个什么概念？
1: 它是咱们国家代表着设计界的最高奖项。
0: 就是所有设计师都梦寐以求的一个。
1: 对对对，是一个标志嘛。而且它可以把它那个 logo 摆在你，就是印在你的产品上，也是一种宣传，
0: 一种荣誉。
1: 对对对，是。同时呢，我大学的时候就参加这奖，然后就哇天哪，就是大二大三到大四一直参加，然后就我们老说关注红星10年从未入围。
0: 我记得你自己还说，就是当你去领奖的时候，你想到了2009年的时候，你当时看那个红星的颁奖，你自己还在想哈，就是什么时候啊能有我的这样的一个立足之地啊。
1: 对，
0: 没有想到其实他来的还不算慢，
1: 对，不算太晚。
0: 说起来，很多人也许会说，哎呀，这个真是机遇啊。其实也不能这么简单的说，这中间这背后也有很多的艰辛，有汗水的付出努力。那么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接着请张岩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他和他的团队们的故事，团队的成员们的故事。获得中国工艺设计最高奖红星奖，听起来荣光，感觉上幸运，但实际上只有张岩和他团队的伙伴们自己知道这个奖项的得来是如何的不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万事开头难，但总得有开始，才会有收获的那一时刻。你说用了6年的时间，那么在6年，其实从现在数应该说是7年前了。你就开始尝试着参加这种比赛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做，一开始是做什么？第一个产品是什么？
1: 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那个曲线弹簧椅。
0: 啊，曲线弹簧椅。
1: 对。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1: 就是我们。就是一般的概念，觉得这椅子是什么？就是一个板儿，一个平面，加4条腿儿，再来一靠背儿。然后我们偏要打破这个颠覆这个椅子这个概念。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说，如果要是整体一根钢管盘旋向上，像一个整体，它就是一弹簧，就是减震嘛，整体就是一弹簧，然后形成这个椅座，同时呢翻转上来形成扶手啊靠背儿，这样能不能行？后来我们就用3D 建模，然后做这个造型。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因为作为设计生，你参加比赛这是相当家常便饭，因为你通过这个来去交流，然后就海投，这儿也投，那儿也投。不过那会儿投红星奖，还自己觉得
0: 哎，
1: 对对对，啊，觉得特别靠谱，一直关注，哎，有没有入围呀、啊？有没有晋级呀、啊？是这样。但后来就没有音信，然后第二年也是，第三年也是，第四年也是。但后来就是2009年看他那个直播嘛。完了，自己还有一丝侥幸，哎，我会不会有我呢？现在想想非常幼稚。你获奖肯定会让你去现场颁奖嘛？
0: 没准儿那打不通你电话呢。
1: 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嗯，但可能现在想想就是积累还是不够。
0: 人还是要心存希望的哈，希望是好东西。那你当时就是设计了这个之后投了，然后。最后什么都没中吗？就是那个椅子。
1: 椅子要不说嘛，就是一个奖项没认可，可能另一个奖项也没认可，第三个就说不准了。所以我们就去深圳参加比赛嘛，去参加中国青年创新大赛。然后这之前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就是然后 已经确定了，说你这个入围了，可以参加那个去深圳的答辩，因为他那年在深圳正好跟文博会一起举办，然后我们就说拿了这答辩这通知，我天哪，要从北京飞到深圳，因为那时间就是三天之后嘛，我们想坐火车，我天哪，太痛苦了，然后也时间不赶趟，然后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主意，这个学校可以支持我们一把吧，我们几个孩子攒钱不行，这个学校可以支持我们一把。
0: 就是本来这件事情学校没有参与，也不知道。
1: 对对对，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后来你就想到了向学校求助。
1: 对对对。
0: 做了什么？
1: 我特别胆大，现在想想我都挺佩服我自己。从食堂出来，我一看，因为大学嘛，你看见校长的几率很低，但是我一直关注这个，一看哇，这是我们校长的背影。
0: 陈冲校长。
1: 对对对，一直瞄着呢，一直瞄着呢。然后从食堂出来一看校长的背影，我就诚心，你看，因为我那个破自行车啊，有那个闸滋一声，完了，因为人们下意识回一下头，我一看，哟，这是校长，然后校长吓一跳，完了，在他再回过头那一瞬间，我说校长好，完了，他就很激动，你知道吧？因为有学生见着校长未必打招呼，然后就赶快下车一通推销啊，说我们校长，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牛的设计，怎么牛怎么牛，校长当时就被我给说晕了啊，给忽悠住了。
0: 他什么反应？
1: 然后就说，那好事啊，说这样吧，他毕竟很稳重啊，说你们这么牛那么牛的，无图无真相啊，说你把你们这个设计给我发过来看看吧，我们学校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有一个站内信，就是学生任何普通的师生都跟学校校长领导这些能建立直接联系，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设计，我记得那时候冬天嘛，然后在宿舍把我那些材料做的效果图，然后在宿舍都组得好好的，然后就是打包然后给校长发过去了，然后校长当时也没给答复，就是说也没有说当时就说这东西可以了或者怎么，第二周就说如果以后有好的机会，学校会支持你们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这比赛这个入围让答辩。我们就把这个关系用上了。
0: 然后就跟校长说了，我们现在需要路费，没盘缠。
1: 对对对，我们校长当时这个很痛快，说没问题，说这往返的机票你们三个成员嘛，我再给你排一老师，这往返机票都学校都给你报。
0: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虽然没中奖，但是已经有馅饼。
1: 对对对，因为这事儿吧，他那个奖金才一万块钱啊，然后我们想这个机票带那些，我天哪，就入不敷出嘛。然后后来校长还说，就是问我们说，那你们住宿呢？我们说对对对，然后校长说这样吧，他说学校这个经费不够的话，我还有院长基金
0: 啊。
1: 当时我们特别感动，就觉得校长真是挺支持我们的，然后我们也特别就是卯足了劲啊，一定，因为去的时候在飞机上我们还挺特别忐忑，就怕就是组织主办方啊或者有这些其他问题，然后我们想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卯足了劲得认真的来备战，这样
0: 关键前面还折了好几回呢，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就觉着当时我们觉得这靠谱吗？心里想的就是靠谱吗？
0: 从一开始的志在必得，红星奖拿下没问题，到现在参加这个奖项，心里入围了都很忐忑。
1: 是，
0: 这也反正是说挫折教育吧，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胆儿有点小了。
1: 是，
0: 那到了那儿之后是什么情况？
1: 到那之后就是我们感觉就是举办的就是整个非常正规，第一是非常正规，第二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比较聪明。就是我们跟主办方啊了解的都是非常详细，这个比赛的具体的要求。然后我们老师就是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就是那天就是都将近我想一两点钟了吧，夜里一两点钟我们还在改 PPT， 就是已经定了的方案还在改这样。
0: 难道不是一个产品一个成品，比如说你们的那个3D 模型或者是你们这个设计好的展示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做很多的 PPT 幻灯片在解说，
1: 对，
0: 去阐述你们的理念。
1: 对，因为他主办方这所有的 PPT 答辩都是这样，就是他有时间要求嘛，就在浓缩的这十分钟的尽量把我们最优的展示，
0: 你最好的想法人家未见得能捕捉，所以需要你们提炼。
1: 对，给阐述清楚，把你这个理念各方面，而且我们占了一便宜，我们有专利
0: 已经申请专利了。
1: 对，因为这在所有参赛里边我们是独一份。
0: 都是大学生吗？
1: 对，都是大学生，各个高校的，包括也有清华北大。
0: 那宣布获奖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1: 对，
0: 然后是什么样的？
1: 跟我们颁奖的是那个就是被誉为这全球工业设计的最高奖项德国红点大奖的评委会主席，然后 他
0: 好激动啊！
1: 啊，好激动！他拿着奖杯，还有那个10,000块钱巨大的那个支票嘛，然后给我们团队其他人，他们都显长得都比我就长得比较着急，就我比较年轻，然后结果他们都推给我，让我来领，老头就非常惊讶啊，跟我握手，
0: 带一小孩来
1: 啊，对对对，就那种啊。当时非常激动，就觉得之前付出了所有努力都没白付出。
0: 嗯，那这是什么奖？叫什么名字？
1: 嗯，中国青年创新大赛创新产品设计奖的一等奖，我们是。
0: 嗯嗯，回去之后校长肯定会觉得，嗯，这个路费没有白掏。其实就像你说的，在之前已经预想到了，即便你我们获了奖，可能这个支出和最后的获得，那最多落一瓶，也许还支出还多一点。
1: 对。
0: 但是对于同学们来说，对创新精神的鼓励，
1: 嗯，
0: 可能是钱换不来的。
1: 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我们记着张岩，我们记着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设计，再次的感谢张岩，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好了，朋友们，再见吧，
1: 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陆家庄被围，兄弟七人失去了联系啊。这胡大海受伤，偶遇朱元璋，把他搭救。一看这朱元璋啊，把自己救到他的旧部下韩城的家中，等伤好的时候，回到陆家庄一看，那里已成了一片焦土，这就四下打探其他兄弟的下落，可是也奇了怪了，阴差阳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的消息都没打听到啊。三人无奈，只好在韩城家每日上山砍柴，聊以度日。可是朱元璋是实在待不下去了，哎，只好是装作算卦先生打扮，带着胡大海俩人呢就四处游访。有一天来到这么个镇子，镇子里有一座寺院，哎，这天特别热闹，人山人海呀。朱元璋就和胡大海跟着人群进了寺院，结果这朱元璋啊，看其中一个老和尚呆呆发愣，像是出了神，死盯着诵经打坐的长老，结果还跟他到后殿，一点也不理胡大海呀。胡大海觉得没意思，心想这有啥好看的啊，一帮这老和尚，我何不到集上看看热闹呢？想到这儿，就转身出了庙门，钻到人群里。他东瞧瞧西望望，很高兴啊。走着走着，只见一股人流突然叫喊起来，前面大喊着呀，然后开始你挤我，我挤你，匆匆跑开了。再一看时，原来前面来了一队人马呀，哎，威风凛凛的，趾高气扬的，冲进了集市，大伙儿立刻慌乱起来，赶紧躲呀，这别给踩死啊。做买卖的也都停下手来，胡大海就闪在路旁，仔细观瞧这班人马，但见众人拥护着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少年，这小子身穿彩袍，头戴绿绸方巾，一双斜眼是东瞧西扫， 哪儿妇女多，他往哪儿看。胡大海就问身边一个老者，老贾问一下，这人是谁呀？这么威风。这老者说呀，哎，你是外乡人吧？这人是舒穆王爷的公子，名叫台哈啊，每逢庙会他就出来，竟干些抢男霸女的事啊。你看他那只两只眼睛吧，啊，这往哪儿盯呢？胡大海再一看，这可不是吗？一看这小子呀，两只斜眼正死盯着人群里一个大姑娘。他的手下一看他的眼色，那就知道他的心意，立即冲进人群，把那姑娘拉到台哈眼前。这台哈弯下腰来，一把就将姑娘抓在马上。姑娘没好生的哭啊，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这简直是丧尽天良啊。可是周围谁也不敢上前阻拦。胡大海越看越气，实在忍不住就冲上前去，伸手一扯，就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这台哈给拉下马来了，那姑娘也随着落下来，起身就往人群里跑啊。这时候还没等台哈手下人醒过味儿来，胡大海三拳两脚就把那台哈打背过气去了。这顿大电炮啊，用现在词儿来说，这顿老拳打的这跟前人吧也没反应过来。这为什么呢？这如此尊贵的人物，平时上街只有他们打别人，这冷不丁出现这个画面吧，哎，就很诧异。等反应过来，这胡大海早就钻进了人群呐。再看这台哈，鼻口窜血，已经瘫在那儿不省人事了。这回街市上是一片慌乱呐，王府家的人们狂喊：“抓住这个野小子！抓住这个野小子！”霎时间，这集市全乱了套了。可是嚷嚷一会儿，哎，却不见胡大海的踪影。这上哪儿找去？早就跑没了。台哈手下人只好把公子抬回王府，并留下一些人搜查凶手。咱们压下胡大海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啊。这时候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呢，他到后殿追赶那位诵经的长老，是因为啊，他老看着那长老像自己的师父高斌，可是到切近一看，哎呀，根本不是高斌呐，但又不好回身就走。那位诵经长老见他一身算卦人的打扮，也就和他攀谈起来。咱们说句题外话。